0: 在星湖中心湖水域开赛。本次赛事由肇庆市文广女体局等多部门联合主办，吸引了20支精英队伍，近800名选手同台竞技。赛事设公开组300米直道竞速、亲子组体验及龙舟拔河三大特色组别，兼顾专业竞技与全民参与。开幕式亮点纷呈，水上潮流表演与传统祭水、龙舟点睛仪式交相辉映。赛场上，队员们劈波斩浪，奋勇争先，湖边观众呐喊助威，现场还挥舞旗帜为粤超肇庆队加油，湖中岸上热血氛围浓厚。本届龙舟赛不仅是体育盛会，更串联起粽子超级联赛、非遗体验等系列文旅活动，以文体赋能，激活城市发展新动能。龙舟是端午最具代表性的民俗符号，肇庆市各区镇相继上演热闹龙舟盛会。鼎湖区沙浦镇东江村迎来百年传统龙舟节，东江村与佛山三水余韵村、高腰顶记村等村落世代交好，龙舟节成为各村联络情谊的纽带。当天，兄弟村落龙舟列队驶入西江，大家登岸共享龙舟，饭后开展联合巡游，江面鼓声震天，呐喊声此起彼伏。佛山市三水区余韵村村民：
1: 以前我们都有玩的，上一辈那些都有一起玩的，咁我希望我哋同东江嗰啲一起平斗并进啦。我村同东江嗰村咧和气气，一起和睦相处。
0: 鼎湖区沙浦镇东江村村民何先生：
2: 打我印象起身咧，我太公同阿爷嗰时个队子开始拍龙船咯，同其他兄弟村咁个类交流落翻嚟啊，加深下两条村个关系咯。再加上我哋又热爱嗰项运动啊嘛。
0: 德庆县关圩镇红中村的乡村趣味龙舟赛今天火热开赛，14支本地队伍参赛，哨声响起，各支队伍齐心协力挥桨竞渡。游客周先生：
3: 喺广州过嚟睇嘅呢个红中村呢个龙舟赛，希望即系呢个红中村呢个龙舟赛可以每年都搞。
0: 村民陆叔：
4: 呢次咧系我哋第二届我哋红中乡嘅龙舟比赛，同旧年一样咁好气氛，一样咁多人。
0: 除了热闹的龙舟赛，端州区举办端午化非遗，文明润万家。我们的节日端午系列活动将非遗与端午民俗深度融合，竹浪、南湖红船、灯火里的中国等节目传递家国情怀，非遗手工、民俗游戏、工艺义诊等便民摊位，让大家感受传统节日内涵。四会市则在庄家期美术馆举办四水聚珍晴暖端阳端午诗会朗诵音乐会。四水端阳、离骚、渔父等诗词朗诵，为市民献上了一场兼具深厚底蕴与时代气息的传统文化盛宴。肇庆高新区则举办我们的节日端午节之党建引领暖侨心、连心侨聚、端午情暨侨法宣传主题活动，特邀侨乡特色枕头粽非遗传承人现场讲解侨乡枕头粽的溯源历史与端午民俗内涵。学生杨雨欣：
5: 我们就包了粽子，还好有我的同学还有老师一起来帮我，我觉得这个活动特别好，我觉得很开心。
0: 端午活动覆盖城区广场、乡村河畔，兼顾文艺展演、非遗体验、传统龙舟等多元形式，既传承千年端午民俗文脉，丰富群众假日精神文化生活，也拉近邻里城乡情谊。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粽叶飘香，端午起游。2026端午假期如约而至，星湖景区的碧水青山吸引来了许多游客，大家泛舟湖上漫步堤岸，沉浸式感受湖光山色与传统佳节交融的独特韵味。景区多措并举优化游览体验，让市民游客安心畅游星湖美景。当天上午10:30，在七星岩后乐亭，实景古风剧《端舟十世纪之蟠桃盛宴》开演。剧中李雍、李白、李绅等文人墨客与孙悟空、王母娘娘、仙女们共舞，为游客讲述端舟与七星岩的故事。惟妙惟肖的表演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驻足观看。肇庆星湖风景名胜区七星岩管理处票务管理科科长谢辉：
6: 像现在我们端午佳节的话呢，我们也是

0: 延续了五一的一个70年的日间剧场的表演，也是把磨牙时刻呢搬到了我们现场，作为一个歌舞剧来向我们游客宣传70年的一些传统的文化。
1: 在荷香亭，两位簪花郎与游客互动，并派发夏日福利，现场还设置了背诵周敦颐的爱莲说，可获赠仙荷莲花一枝的环节。不少小朋友在家长的鼓励下现场背诵，感受荷花之美。有些家长还趁着假期专程带孩子到景区游玩，缓解学习压力。游客秦泽后：
2: 我刚才背了诗，得到了荷花和睡莲，心里感到很快乐。看到景区的美丽风景，我的心情很放松。
1: 为了做好端午假期与暑假的服务，新湖景区推出了一系列活动，丰富游客体验感。
0: 那到了暑期的话呢，我们也是准备了很多的一个项目产品呢，针对学生朋友以及亲子家庭，像我们的新湖湿地的研学游小朋友来跟丹顶鹤和火烈鸟呢亲密的接触，像我们70年中心区这边呢，我们依然会有很多的日间的演出，到处去巡游跟游客去互动。像我身后的这一个龙岩洞也是冬暖夏凉啊，是一个避暑避寒的一个好地方。
1: 游客小猪：
3: 我们的大学生是端午节过来玩的，叫天柱岩下来，
4: 还可以，
3: 很美。
1: 除了七星岩，新湖景区还推出新湖湿地公园夏至见证立竿无影天象奇观活动，鼎湖山白藓谷旱地赛龙舟活动，宝鼎园每日五场科学实验室，以及家庭式亲子购票入园可获有景区赠送的文创粽仔等，让游客尽兴。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6月19日上午，由中共肇庆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主办，肇庆市文化馆、岭南书院、肇庆星岩书院承办的我们的节日端午开卷有声端午诗会，肇庆市群众语言艺术沉浸式展演在圆盔塔城市客厅诗意上演。近百名市民群众在诗词与乐舞交织的沉浸式体验中共度端午文化时光，展演以端午为情感主线，朗诵端午祭屈原，带领观众追忆屈子风骨，同声合诵祖国你好，龙舟飞渡清脆动人，合诵岁月诗意中国深情款款，琵琶古筝合奏兰亭序清音流淌，少儿舞蹈我是阳光活力绽放，现场掌声不断。活动还鼓励和邀请语言爱好者即兴登台朗诵，观众积极参与，气氛热烈。表演者李杰梅：
5: 我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端午祭屈原，我想通过它呢向大家传递一份是跨越千年的敬意，这不仅是对先贤气节的缅怀，那更是对家国情怀的当代唤醒。我希望大家在诗意当中能够感受到民族精神的力量。
1: 表演者杨振轩：
6: 今天我是和小伙伴一起表演合诵粽叶飘香，主要说的呢就是我们在端午这一天我们要干什么。我觉得我自己朗诵也有了很大进步，大家都表现得十分不错。
1: 本次活动是肇庆市深化我们的节日主题活动的具体实践，展演以沉浸式为核心，依托圆盔塔城市客厅独特的建筑风貌，将朗诵、器乐、舞蹈等艺术形式融入空间场景，让观众人在诗中，诗在景中。活动中，圆盔塔城市会客厅肇庆市新时代文明实践点顺利揭牌，为周边群众搭建起理论宣讲、文化惠民、志愿服务的线下平台。主办方表示，下来将继续依托传统节日节点推出更多形式新颖的群众文化活动，不断丰富市民精神文化生活。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近日，记者从院线市场获悉，今年暑期档电影类型多元，题材丰富，也有超70部中外影片定档暑期档，涵盖历史、喜剧、动画、爱情、科幻、动作等10余种类型，为不同喜好的观众提供丰富观影选择。据悉，在国产影片方面，

0: 《一元》《启航》等经典 IP 新作陆续登场。此外，动作冒险电影《蜘蛛侠：崭新之日》将于暑期档领先全球上映。面对琳琅满目的影片，不同年龄段的观众也表达了自己的观影偏好。学生小严：
1: 我平时会看一些动画电影和一些有意思的电影，例如《熊出没之逆转未来》。最近我很想看的那个《年年有熊》，我以后有机会再来看。
0: 市民樊女士：
2: 看一些有关于革命的一些故事的这些电影，对孩子认识我们祖国的历史，见证我们今天的幸福是怎么样的一个过程。
0: 为迎接暑期观影高峰，部分影院已提前做好各项准备工作。金逸影院肇庆星湖店副店长何思曼：
3: 首先我们会延长我们的营业时间，会延迟到凌晨的1:30的。场次方面我们都会去动态调整顾客的需求，即比如说哪部片卖得比较好，我们就会去调整，让顾客会有多些场次去选择，还有会增加人手去应对这个高峰的。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4: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记者从市交通运输部门获悉，肇民高速17广宁滨亨至高腰小乡段的免费通行时间将进一步延长，免费时段自2026年7月1日零时起至2026年12月31日20:40止，为期6个月。此前该路段已实行半年免费通行，此次续期使惠民红利得以持续释放。据悉，该路段全长约39.4公里，设计时速100公里，按双向四车道高速公路标准建设。肇庆特色天象奇观立竿无影将在肇庆星湖国家湿地公园太极洞上演，观赏时间为6月20日12时31分35秒、6月21日12时38秒、6月22日12时32分01秒、6月23日12时32分14秒。6月22日星期一10点，肇庆高新区公办幼儿园2026年秋季招生工作将在肇庆高新区实验幼儿园功能室开展，届时将进行抽签并确定录取名单。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中央网信办决定开展为期3个月的清朗整治账号名称信息乱象专项行动。工业和信息化部等7部门联合印发促进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行动方案2026到2028年。交通运输部获悉，2026年端午假期首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23543.0万人次，同比增长 1.9%。 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半年，累计出入境165.4万人次。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6月19日13时16分，2026年端午档首日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亿。美国白宫称，因后勤问题推迟了副总统万斯前往瑞士与伊朗谈判的行程。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19日发表声明说，若美国违反谅解备忘录将坚决反制。据伊朗媒体18日报道，霍尔木兹海峡60天内免费通行。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18日商船通行量达4月中旬以来峰值。韩国总统李在明19日表示，目前韩国与朝鲜的所有沟通渠道都已中断。阿联酋6月18日批准新规，将社交媒体使用的最低年龄定为15岁。
4: 肇庆广播新闻。
5: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 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

0: 部收听。
1: 红茶、绿茶、柠檬茶，冰冻汽水加西瓜，扭开收音机，用音乐感受夏天之美。FM 94.9，下一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大家好，我是海欣。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今日的人物谱聚焦全国各条战线上的党员先锋，聆听他们用奋斗践行使命，一起感受信仰的力量。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水稻遗传学家卢永根，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将一生奉献给祖国的科学事业，晚年将毕生积蓄捐赠学校，被称为布衣院士。有着70年党龄的他，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一名共产党员的初心。
4: 中国知识分子长期的优良传统，忧国忧民，不光考虑自己，经常考虑老百姓的情况，考虑国家大事。
3: 卢永根1930年生于香港，从小过住屋企有电话、出入有汽车的生活。但在11岁那年，日寇占领了香港，他被送回广东花都老家避难，亲眼看到日本兵检查所谓的良民证，稍不顺从就是一巴掌打过来。

0: 企人，加入了中共地下党的爱维组织新民主主义青年同志会。他在会屋企人，加入了中共地下党的爱维组织新民主主义青年同志会。他在回忆中讲到，对祖国的命运自当不能袖手旁观。1949年8月9号，他在香港一间挂住党旗的屋仔里面，面向北方举起右手，延安就是北方，延安是他们心中的太阳。这一天被他睇作新生命的开始。新中国成立前夕，党组织安排他回到内地，到岭南大学读书并从事革命工作，迎接广州解放。1953年，他从华南农学院毕业留校，成为中国稻作科学之父丁荣的助手。他敬佩丁荣在抗战的时候带着水稻种一路逃难到云南，将种子资源保护下来。丁荣过身之后，卢永根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带领团队整理保存了恩师留下的7000多份野生稻种。为了寻找更多野生稻，他深入高山峡谷，走遍一切可能有野生稻生长的地方。1983年，卢永根担任华南农业大学校长，他将自己定位为三重角色，先党员，后校长，再教授。2001年10月，71岁的他拄着拐杖爬广东佛光的山顶，学生劝他不要上去，他说要上去，野生稻的生长环境很重要，我想去看看。在卢永根的努力下，稻种资源扩充到10000多份，成为我国水稻种质资源收集、保护、研究和利用的重要宝库之一。他带领团队选育出水稻新品种30多个，累计推广面积超过1000万亩，新增产值15亿多元。生活中，他简朴到了近乎苛刻的程度。屋企里面是几十年前的旧梳化、旧电视、旧铁床架，挂蚊帐用的是竹竿，一头绑住绳，一头用钉固定在墙上。80多岁的他背着双肩包，戴着遮阳帽，逼公交、换地铁，和学生一起在食堂排队打饭，吃到一粒米都不剩。看到有人剩饭，他总是忍不住提醒，几多支水稻才能够出一碗米饭。他的秘书说，发表的文章、发言稿、学术报告都是自己搜集材料起草的，连一个标点符号都不放过。2017年3月，87岁的卢永根在夫人徐雪斌搀扶下，吃力地迈上银行台阶，从旧挎包里面揞出10多张存折，将毕生积蓄889446元全部转入华南农业大学的账户。这笔钱设立了卢永根徐雪斌教育基金，用于奖励贫困学生和优秀青年教师。有人问他为什么不留给唯一的女儿，他说党培养了我，将个人财产还给国家是做最后的贡献。其实早在2015年，卢永根就将早上留下的两间价值100多万元的商铺捐给了家乡的罗洞小学。而他和妻子早就已经双双办理了遗体捐献手续。他说，作为中国科学院的院士，作为共产党员，捐献遗体是自己为这个社会做出的最后一次贡献。2019年8月12号，卢永根因病逝世，享年89岁。屋企里面没有存款，自己亦都没有遗体，没有墓碑，但他留下了10000多份野生稻种。在他留下的笔记簿扉页上，有这样一段简短的字面：多做一些，少拿一些，腰板硬一些，说话响一些。永远的布衣院士，一生的答案都在这18个字里面。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海欣，继续打开本周人物谱。潘桂新，中共党员，中国联通广东省分公司首席创新官。

0: 康乐研发中心总经理，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从事无线通讯技术研究近20年，先后主导攻克通讯系统频谱资源利用率低、网络能耗大等行业难题，自研轮频合路器，荣获第23届中国专利银奖、第47届日内瓦国际发明展览会金奖。他带领团队冲锋在网络强国建设第一线，在通讯领域的无人区里面创出了一条自主创新之路。在广州天河的中国联通 5G 创新实验室里面，无玄学的高科技场面，只有简朴的办公台和摆满仪器的实验台。潘桂新就在这里，一谋就是近20年。从 3G 追赶到 5G 领先，中国通讯走过了从跟跑到领跑的逆袭之路。但对潘桂新来讲，前面再亦都没有成熟案例可以借鉴了，只能够靠自己摸住石头过河。
1: 2006年，其实中国的通信产业正是真正从跟随走向并跑。从那个时候起，我就觉得我们通信技术应该说不仅仅是作为一个连接人与人的工具，更多的希望通过这个技术能够参与整个社会产业的进步，提升国家竞争力。而且通过这些年的发展啊，就是咱们这个通信行业确实在走出来全球的前列，也真正作为我们国民经济的一个基础吧，或者说一个关键基础设施。我作为做技术的，就有一个执念，就是说解决问题，创造价值。无论是最早的我做网络的一些研发，还是运营商的网络优化，还是现在我开始牵头做 5G 工业互联网啊，做低空经济创新，我个人的一个最大的一个驱动力始终来自做技术的人喜欢看到真实世界的一些问题或者说痛点啊，怎么通过技术的方法去解决一个生产难题，或者说我们社会的一项难题，或者说一个企业的一个难题，甚至开辟一个全新的产业方向，就是发自内心的很有成就感的一个事情。同时呢，也会让我的团队能够始终就觉得自有，无论是付出是值得的，就是说所以我们在做的过程当中，整个也都是坚持需求牵引，不是为了技术而技术。这种成就感可能比你简单的获得加薪啊，或者说升职，有时候会给人的愉悦感会更强。
0: 如何将 5G 赋能各行各业，最核心的一点是以业界需求为驱动到市场一线去。潘桂新团队联合格力电器团队研发出 5GA 原生专网，在珠海率先推出全球最大的 5GA 智能黑灯工厂，3年累计降低人力成本近7亿元，产线设备故障率逐年下降， AI 加质检令到产品合格率达到 99.99%。团队创新超远覆盖网络技术，建成了全国首张省级连续覆盖的 5G 海洋专网，覆盖海域最远达 61.5 公里。团队自主研发的粤水安海域监管平台及全国首个 5G 数字渔船系统解决方案，为10万多艘渔船的安全航行和渔政防灾减灾提供了坚实的技术支撑，以数字技术赋能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在当前备受关注的低空经济领域，潘桂新带领团队深度参与广东8000万工程低空专项，牵头建设全球最大低空智联网。
1: 无论是从我们技术可行性，还是到我们的国家的战略布局，还是从需求，比如说我们现在其实在各个方向，包括我们的物流啊，包括我们的政府管理啊，包括我们的环境监控啊，还有应急啊等等，都会往这个无人机方向发展，它都需要我们这些数字低空技术的去赋能它。所以我们把低空经济作为我们团队攻关的一个方向，或者说未来努力的一个方向。整个行业是没有先例的，包括全球来说都没有这么大规模的一个低空网络的一个覆盖，没有标准，也没有可参考的借鉴经验。我们要做大概在全广东有5个区县的整个的覆盖，这个规模的接近有10000平方公里，这应该是全球最大的一张低空网络。当时没有先例，也没有资源，我们怎么去建设这张网，甚至整个优化这张网，本身这个投资呢又没有特别大，我们还得通过我们现有地面的网络。

0: 复用来实现一半，比如一部分的信号打地面，一部分打我们的空中去覆盖我们的空中，同时呢还不能影响我们地面用户的通信的效果。所以这对我们的技术挑战和这个工作量的挑战都是巨大的，我们自己去摸索去研究。我们整个团队连续一个月东奔西跑，也包括结合我们的地势、不同的场景、不同的街镇去排查通信的问题，协同几个地势的优化人员一起参与，反复验证。
1: 潘桂新仲牵头成立了全国首个数字低空专业委员会，并担任粤港澳大湾区低空经济产业联盟副主任委员、省低空经济技术标准化委员会委员。他首创了通讯、导航、感知、算力、气象五网一体的低空架构，发布行业首个数字低空发展建设研究报告和低空自联网发展研究报告，系统阐述了低空自联网的内涵和演进路径，推动低空产业由探索走向规范。作为网络研发中心党支部书记，潘桂新始终坚持党建统领，推动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他带头创建 5G 创新实验室党员突击队、青年先锋岗，搭建支部建在实验室、党旗插在项目上的组织体系，形成了关键技术党员公关、重大项目党员担纲、创新成果党员领衔的生动局面。所有支部先后荣获广东青年五四奖章集体、中央企业先进集体等荣誉。潘桂新坦言，好多发明、好多技术突破都是从工作室中生根发芽。工作室开展创新的关键点在于走出去和请进来。通过积极跟进国家关于加快发展新增生产力、战略性新兴产业中与网络息息相关的最新动态，学习并理解新技术底层逻辑，搭建满足前沿科技创新的实验床。潘桂新一直要求自己永远保持匠人之心。他说，我理解的工匠精神不单止要做到对技术的精益求精，更要带领一个团队深入地钻研专项技术，令创新工作室研发出来的技术、方案、产品能够赋能我们的企业，为我们的国家的发展作贡献。
0: 第一，就是说作为一个技术人员，一定要具有扎根一线、以用立业的务实精神。我也希望年轻的技术工作者或者劳动者，他们能够养成深入场景、在一线发现和定义问题的习惯。真正的工匠可能双手沾满油污，但双眼始终能看到技术的星辰大海。我也会以我自己的一些实际的行为去影响我身边的人，比如说我会经常带着我们的同事去到工厂去车间，去我们的应用的场景里面去了解需求，去解决问题，去反复测试，能够把我们的技术价值发挥出来。第二个，一定要有系统思维、跨界融合的架构能力。随着我们整个的技术的进步啊，包括我们科技的发展，新时代的工匠或者说技术人员，他绝对不能是只是一个单一技能的专才。当然我们也需要专才，但对更多的人来说，或者说从事技术工作的工程者来说，需要成为既要理解技术也要理解业务的这种，甚至可能有时候还需要有一些沟通管理的那个梯形人才。我也注重培养他们从系统的层面去思考问题。你比如说做的一个技术或者开发的一个功能，怎么与整个系统去协同适配不同的业务流，如何平衡比如说我们的性能、成本与安全。同时呢，也要鼓励大家把这些技术跟行业应用、跟整个国家的大政方向去了解起来，你的技术才能发挥更大的一个价值，而不仅仅只是说关起门来搞自己的研究。第三个是要敢于质疑，持续精进的创新勇气。我们说工匠精神，它的核心我理解啊，就是精进的精，但它有一个前提是创新。我们要鼓励现在做技术的年轻人，就不要迷信这个权威，也不要固守成规，对现有的方案或者技术方案又有批判性思维。尤其是随着 AI 技术的到来，我们很多传统的方案可能行，但有没有通过 AI 或者其他的新的技术呢，有更好、性价比更高或者性能更优的方案？大家一定要去打破常规，去敢于质疑，

0: 最新的技术，以及放到最新的场景里面去解决我们最广泛的一个应用或者最高效的一个应用，在精益求精中不断的突破自己，在传承的基础上敢于定义新的标准，以便能够用技术创造更大的劳动价值。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海欣，继续打开本周人物谱。吴恩来，1992年出生，中共党员，今年1月被评为2025广东好人，是技工教育领域唯一代表。34岁的吴恩来身上有多重身份，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带头人，全国技术能手，江门市政协委员，但最核心的他始终是江门市技师学院的一名教师。从该校电气自动化专业学生到留校任教，再到成为专业带头人，他的成长轨迹深深陷入广东技工教育的发展途径之中。2008年，吴恩来进入江门市技师学院就读，凭借着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信念，他刻苦训练操作技能，入选学校竞赛团队，并接连在省级、国家级技能大赛中斩获佳绩。2013年，作为优秀毕业生，他选择留校任教。吴恩来回忆，一次参加比赛，在下载程序之后，他没将编程口的盖盖好，被扣了一分。就这一分令他从全国赛的第一名滑落到了第三名。事隔多年，他依然记忆犹新。他说这件事令自己深刻体会到，无论做什么事，最细微的地方亦都绝对不能马虎。这个或者就是工匠精神的一种底色。从学生到教师并非无缝衔接，作为一名非师范生，如何将自身精湛的技术转化为学生能够听得明白、能够掌握的知识，是他面临的第一个挑战。当时为了教好恒压供水系统，他会同学生组成几个人的小团队，一起将整套调试方案编制出来，令学生更简单明确地学到其中的方法和原理。这种探索逐渐形成了他项目式教学的初型，亦令他学识了热爱自己从事的工作并沉浸其中。现在作为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的带头人，吴恩来的教学理念越发清晰，令课堂无限贴近真实的生产现场。他与企业深度合作，推动产教融合，将企业的真实项目引入课堂，实行工学一体化教学。企业出题，学校解题，教学项目直接来源于企业亟待解决的技术难题或升级需求。如何保证每个学生都能够在项目中深度参与？吴恩来有一套经过实践的方法。首先是将学生分成小组，通常4到6个人一组，以团队形式协作。其次是项目的可行度。吴恩来介绍，可行度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在企业实际生产中应用价值高，二是要匹配学生当前的技术水平，不能够太简单令他们觉得没有挑战，亦不能够太难导致无法完成，挫伤积极性。为此，他需要根据每一个学生的情况，动态调整教学项目的难度模块。在这样的项目中，学生的参与度高达90%以上。吴恩来说，在校学生是产业的未来，通过与企业的深度互动，才能够知道产业真正需要怎样的人才，从而培养出制造业强国急需的能解决实际问题的技术技能人才。去年11月，江门市技师学院成功跻身广东省首批10家青年技师工作站培育单位之列。该工作站由吴恩来领衔，汇聚了全国技术能手、企业工程师和青年骨干教师，形成技能大师加企业工程师加青年教师的核心团队。这个工作站被他视为技能技术人才的加速器。工作站目标明确务实，聚焦智能装备、新能源等战略性产业进行技术攻关，通过揭榜挂帅服务企业技改， 融合大师。

0: 住活、工程师经验与青年教师理论，实现技艺传承。五一来介绍，近五年培养了高技能人才300多人，解决企业技术难题13项。2026年工作站已经有清晰规划，完成3个由企业支付研发经费的产学研项目，培养不少于150名校内外高级工、技师、预备技师等高技能人才，实现至少3项企业技改方案的交付投产，例如塑料薄板注塑水口自动修整机等具体项目。为确保自身技术不落后，他每年都投入大量时间参加省、校各级培训，并保证足够时间深入企业实践。今年吴一来打算继续深化产教融合教学模式，更深入地走进企业车间，挖掘能驱动教学改革升级的真实项目。他说，只有真实的项目、工艺和需求，才能够培养出能够适应未来工业的学生。我会继续在这条路上深入下去，将我们的教学成果和资源不断升级。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海欣，继续打开本周人物谱。郑德荣，著名中共党史专家、毛泽东思想研究专家、中国党史学科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重要开拓者和奠基人，全国优秀教师、东北师范大学荣誉教授、原副校长，信仰了60多年的共产主义，讲了一辈子马克思主义，被誉为红色理论家。1926年，郑德荣出生于吉林省延吉县龙井村。1948年，仲喺度读大学嘅佢，从国统区投奔解放区，喺东北师范大学嘅前身东北大学短训班学习时，初步接触马克思主义，被深深吸引。1952年，从东北师大毕业留校后，从事党史研究教学，从此与中共党史、毛泽东思想、马克思主义研究结缘，作为终生奋斗嘅事业。郑德荣与人合著嘅《毛泽东思想史稿》是系统研究毛泽东思想的第一部专著，在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具有重要地位。他主编的《毛泽东思想概论》是改革开放后最早创立概论体系的教材，印刷13次，发行100多万册，至今在全国高校广泛使用。东北师范大学于1981年成立的毛泽东思想研究所，是全国高校成立最早、坚持时间最长的毛泽东思想研究机构之一。他多次被中宣部中共党史研究室约请为专家评审组专家，应邀到多个省市、多所大学、多个系统讲理论、讲党史，充分践行了党史专业知政育人的社会使命。郑德荣从教几十年，桃李满天下。他的博士生清晰地记得，他上的第一堂不是讲学术，而是讲做人。他告诫学生，作为党史工作者，永远要站在党的立场上，要有为党工作的意识。作为党史研究的大家，他鼓励学生独立思考，从不以权威压人。郑德荣的学生上至50后，下至90后。他宣讲的对象既有党的高级领导，亦都有普通群众，他总能够因人而异，深入浅出，令人入脑入心。很多学生表示，就是因为听了郑德荣的课程，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共党史产生了兴趣。郑德荣60岁的时候曾经立下宏愿，退下来之后要用10年时间培养出10个博士，出版10部专著。30多年过去了，郑德荣培养了49名博士生，出版了40部专著，发表了200多篇学术论文。85岁那年，他发表学术论文13篇。党的19大胜利召开，91岁的郑德荣立即申报19大专项重大课题。为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92岁高龄的郑德荣大病准备纪念文章。郑德荣保持着党史工作者应有的尊崇态度，也保持着学者的批判精神。

0: 神，对自己则是严格要求。郑老做副校长的时候，新抱凭借自己的能力考到东北师大财务处工作，他听讲之后坚决不给他。之后他找到新抱谈话，讲到你工作的事我心存内疚，但是我在领导岗位上难免令人感觉是以权谋私，希望你理解。在组织与个人利益冲突的时候，必须考虑大局。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郑德荣饱受结肠癌的折磨，但他从来没有放弃任何一次传扬红色理论的机会。党的十九大闭幕第二日一早，他就被东北师大党委副书记黄炎打了个电话。他说建议学校尽快安排宣讲，要把党的十九大精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要义讲清楚，我亦都要去讲。2018年4月已经癌症扩散的郑德荣再次住院，他的右肺和三分之一的左肺已经停止了工作。就算是这样，他依然没有停止思考。5月1日，他的博士生胡范坤来医院看他的时候，带来的还是他的文章。胡范坤帮他读了2个钟头，他掹了氧气管，用尽全身的力讲出几个字，要分段，要有条理。而他生前最后一句完整的说话，竟然是在一个深夜醒来的时候，对守护他的女儿道，转达给我的学生们，要不忘初心，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红色理论家，郑德荣用一生践行自己的信仰，从1948年投奔解放区开始，一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都在度积极深入研究宣传毛泽东思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自学有道，卓识远见，他开创了系统研究毛泽东思想史的先河。与时俱进，奋斗不止，他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仍然惦念着宣讲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好啦，咁以上就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海欣，代表编辑奇瑶，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上昼九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
3: 夏至时节，点样养生？欢迎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鹏。从中医理论来讲，夏至是阳气最旺的时节，养生主要顺应夏季阳盛于外的特点，注意保护阳气。夏至和心气是相通的，因为夏季多汗而容易令到心气涣散，中医又有汗为心之液，大量出汗损耗的就是心气了。所以中医有春养肝、夏调心、秋养肺、冬养肾的四季养生学说。精神养生方面，就切忌懈怠厌倦、恼怒忧郁了，要注意保持神清气和，快乐欢畅，心胸宽广，精神饱满。而在这个时节，气候炎热亦都令到人的消化功能相对较弱，所以饮食适宜清淡，不要太过肥甘口味，可以多点吃杂粮，而热性的食品就应该少点吃了。另外冷食瓜果亦都要适可而止，不可以过量的，以免伤了脾胃。另外在这个时节亦都要注意控制血压，高温酷热底下会令到人烦躁不安，大量出汗亦都会令到血液浓缩，而进入空调房就会不断感受到冷热的刺激，这些因素都会引起血压升高，严重的话可能会引起中风和心肌梗死。那么还有就要及时补充水分了，天气炎热会令到人体排汗增加，如果没有及时补充水分，泌尿系统就会有结晶物的产生，进而造成结石，而多些饮水就能够预防结石的。最后运动调养方面，夏季的运动最好选择在清晨或者傍晚较为凉爽的时候进行，场地可以选择在一些空气清新的地方，锻炼的项目可以散步、慢跑、太极拳、广播操等等，不适宜做太过剧烈的运动。锻炼过程当中出汗过多的时候，可以适当饮一些淡盐开水或者绿豆盐水汤，千万不要饮太多的冷饮，更加不要用冷水冲凉。好了，今期时间我们了解了夏至时节怎样养生，我是小鹏，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啦。
4: 红茶、绿茶、柠檬茶，冰冻汽水加西瓜，扭开收音机，用音乐感受夏天之美。FM 94.9，夏日

夏日出行，温柔随行，无论奔赴何方，畅行949总在你身边，用声音温暖路途，用陪伴清凉整个夏天。

0: 我鍾意接触大自然，因为灿烂嘅阳光同清新嘅空气可以令我感受到世界嘅美妙。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小鹏，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早上9:30。
1: 倡导科学，崇尚科学，反对邪教，倡导科学生活方式，拒绝一切邪教活动。
2: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畅行949，除外经典。
3: 吕方1990年跳槽华纳的第一张大碟主打歌《不舍得你》，是一首旋律动听的慢歌。这首歌很适合吕方心情的形象，而实力派的吕方也将这首歌演绎得非常之好，令到《不舍得你》成为了吕方的经典作品之一。

0: 己还能安慰，还不如分手了。
1: 要留管，
0: 暂时还不会，你管多，
1: 当然要管。
0: 女人到了30岁，
1: 多好，
2: 对啊，
0: 感触一大堆。
3: 女人30岁，女人30岁。

0: 有牌证，戴头盔，限二人，靠右行，头盔不戴，安全不在，文明交通，共建和谐。
1: 夏日出行，温柔随行，无论奔赴何方，畅行949总在你身边，用声音温暖路途，用陪伴清凉整个夏天。

0: 上午十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 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0: 行车在路上总会隐藏各种各样的安全隐患，有时甚至微小到在你开车随手抌的一张纸巾都有可能酿成事故的发生。所以开车出行同样要注意爱护环境，做个有功德的文明驾驶人。
1: 城下车流不息，电波一路相随。在繁忙都市，无论日与夜，畅行949陪你一路平安。

0: 喺工作中带住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嘅人啦。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 DJ Hanson， 刚才报时一响系上午10:30。
1: 红茶、绿茶、柠檬茶，冰冻汽水加西瓜，扭开收音机，用音乐感受夏天之美。FM 94.9，下一。

0: 行车在路上，总会隐藏各种各样的安全隐患，有时甚至微小到在你开车随手抌的一张纸巾，都有可能酿成事故的发生。所以开车出行同样要注意爱护环境，做个有功德的文明驾驶人。
1: 城下车流不息，电波一路相随。在繁忙都市，无论日与夜，畅行949陪你一路平安。

0: 阳光撞响热浪，快乐随盛夏绽放。
1: 每个新鲜
0: 创意都长出翅膀，畅行九四九，我们盛夏正当时。

0: 上午11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我是一辆电动车，带你轻松踏上工作的路途，坚守护送你的职责，在你穿梭于市场的喧嚣中，寻觅最新鲜的食材，祝你奔赴朋友之间的欢聚，充满着欢笑与愉悦。但是，我也很脆弱，你不留神的一次碰撞，一次不正规的充电所引起的爆炸，都会把我从你的身边夺走。我还想陪你更久，和你走遍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
3: 一路平安，从安全骑行开始。幸福生活从规范充电起步。
4: 红茶、绿茶、柠檬茶，冰冻汽水加西瓜，扭开收音机，用音乐感受夏天之美。FM 94.9，夏日

0: 如果你真的能种出一种代表爱的花，你会叫它什么？
1: 我想叫林静雪。

0: 平安连着你我他，平安建设靠大家，建设平安肇庆，共创美好家园。
1: 城下车流不息，电波一路相随。在繁忙都市，无论日与夜，畅行949陪你一路平安。

夏日出行，温柔随行，无论奔赴何方，畅行949总在你身边，用声音温暖路途，用陪伴清凉整个夏天。

你第一次喺我生命出现，系1095日前。望两望，好似似曾相识。一望正面，根本唔识，咁都得握下手，由三唔识七变咗好朋友。你系一个好女仔，就算唔系我都当你系。或者我有啲老土，想同你表达又唔知点讲好。如果有得发展，我一定会，但系佢当咗我系姊妹。

点算好？真系，我哋究竟系乜嘢关系？或复杂又唔系，简单又唔系。行街睇戏，我哋照做，但系未去到拍拖嘅地步。一直想同你烛光晚餐。你实会叫我悭翻 ，AA 制先可以埋单，仲要拉埋我去同你试衫，你根本冇当过我系男人，呢种感受真系难忍。你有男朋友唔通我唔准？有时啲嘢真系好矛盾。你话佢好理想，因为佢性格同我一模一样。

0: 忙碌咗一个上昼，系时候要唞唞休息下啦。顺便谂下去边度食个午餐，充充电。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星 Sir，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早上嘅11:30。
1: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畅行949，随爱经典。
2: 潘惠源填词常用手法系以叠字、词句嘅结构以及平衡句式，咁样可以增加读者嘅印象，增加压迫感。而且适合流行歌曲容易被记住的需要，他写给温兆伦的随缘就是运用这种手法写出来的歌词。
3: 原来爱得多深，笑得多真，到最后随缘逝去，没一分可强留。

0: 近邂逅。最爱经典，细微歌中情。
1: 假期自驾出行安全提示：一、自驾车辆出行应提前了解交通路况，天气预。

保和安全提示：合理安排出行时间、路线，尽量错峰出行。出行前要提前检查车况，驾车时要集中精力，不分心驾驶，不超速行驶，不疲劳驾驶。要牢记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切勿酒驾醉驾。实习期驾驶人要谨慎选择长途自驾出行。二，高速公路行车要时刻保持安全车距，遇拥堵、缓行路段不要随意穿插，切勿占用应急车道。发生交通事故或故障，要车靠边、人撤离及报警。临近驶出高速公路出口，要注意观察标志标牌，提前靠右侧行驶，切勿在出口处急刹、急停、变道、倒车。三，城市道路行车要注意观察路况，保持安全车速，切勿因流量减少而放松警惕、超速行驶。途经无信号灯路口或斑马线，要提前减速观察，确保安全通过。四，农村道路行车遇急弯陡坡、长下坡、临水临崖道路，要减速慢行，切忌弯道超车。途经穿村过镇路段，要注意观察道路两侧车辆和行人，按规定让行。清晨、傍晚时段视线差，驾车时要注意观察路上行人，尽量靠中线行驶。五，乘坐客运车辆出行要选择正规营运客车，不要乘坐站外揽客拼团黑车、超员客车，不要搭乘轻型货车、三轮车、拖拉机等非载客车辆，乘车时全程系好安全带。祝大家旅途愉快。假期自驾出行安全提示。

0: 肇庆，一座文化底蕴深厚的城市，众多耐人寻味的故事为它增添了一道道亮丽的色彩。畅行949，聆听家园的声音，与你一起讲好肇庆故事。
1: 接你啊！

0: 您好，您的菜齐了，祝您用餐愉快。
1: 你好，你的裙子快要碰到自行车轮了，小心骑行哦。
2: 您好，母婴室在前面直走拐左就到了。
3: 你好，我要走了，你停这个车位吧。
4: 阿姨，天气热，请喝杯水。
5: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
6: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

0: 中午十二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21日，星期天，农历五月初七。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我们的节日端午，肇庆多彩民俗活动农情迎佳节。端午假期开启，游新湖乐享假日。暑期档大片云集，影院全力备战观影热潮。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肇庆欢迎你。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端午节龙舟竞渡，肇庆各地围绕我们的节日端午开展形式丰富的民俗文化活动，非遗展演、龙舟巡游、趣味龙舟赛轮番上演，市民游客沉浸式感受传统端午文化魅力，营造和谐热闹的节日氛围。6月19日下午，白葛泾新湖激情闹端午2026年肇庆新湖龙舟赛在新湖中心湖水域开赛。本次赛事由肇庆市文广旅体局等多部门联合主办，吸引了20支精英队伍，近800名选手同台竞技。赛事设公开组300米直道竞速、亲子组体验及龙舟拔河三大特色组别，兼顾专业竞技与全民参与。开幕式亮点纷呈，水上潮流表演与传统祭水龙舟点睛仪式交相辉映。赛场上，队员们劈波斩浪，奋勇争先，湖边观众呐喊助威，现场还挥舞旗帜为粤超肇庆队加油，湖中岸上热血氛围浓厚。本届龙舟赛不仅是体育盛会，更串联起粽子超级联赛、非遗体验等系列文旅活动，以文体赋能，激活城市发展新动能。龙舟是端午最具代表性的民俗符号，肇庆市各区镇相继上演热闹龙舟盛会。鼎湖区沙浦镇东江村迎来百年传统龙舟节，东江村与佛山三水余韵村、高腰顶记村等村落世代交好，龙舟节成为各村联络情谊的纽带。当天，兄弟村落龙舟列队驶入西江，大家登岸共享龙舟，饭后开展联合巡游，江面鼓声震天，呐喊声此起彼伏。佛山市三水区余韵村村民：
3: 以前我们都有玩的，上一辈那些都有一起玩的，我希望我们和东江那些一起平斗并进啦，我村同东江的村呢和气气一起和睦相处。
2: 鼎湖区沙浦镇东江村村民何先生：
4: 把我印象起身呢，我太公同阿爷个儿子开始拍龙船咁咯，同其他兄弟村咁个类交流落翻嚟啊，加深下两条村个关系咯，再加上我哋又热爱个项运动啊嘛。
2: 德庆县官圩镇红中村的乡村趣味龙舟赛今天火热开赛，

0: 十四支本地队伍参赛，哨声响起，各支队伍齐心协力挥桨竞渡。游客周先生。
1: 在广州过来看的那个红中村那个龙舟赛，希望那个红中村那个龙舟赛可以每年都搞。
0: 村民陆叔，
2: 这次是我们第二届我们红中乡的龙舟比赛，跟去年一样那么气氛，一样那么多人。
0: 除了热闹的龙舟赛，端州区举办端午化非遗文明润万家，我们的节日端午系列活动将非遗与端午民俗深度融合。竹浪、南湖红船、灯火里的中国等节目传递家国情怀，非遗手工、民俗游戏、工艺艺诊等便民摊位让大家感受传统节日内涵。四会市则在庄家期美术馆举办泗水聚珍晴暖端阳端午诗会朗诵音乐会。泗水端阳、离骚、渔父等诗词朗诵为市民献上了一场兼具深厚底蕴与时代气息的传统文化盛宴。肇庆高新区则举办我们的节日端午节之党建引领暖侨心连心侨聚端午情暨侨法宣传主题活动，特邀侨乡特色枕头粽非遗传承人现场讲解侨乡枕头粽的溯源历史与端午民俗内涵。学生杨雨欣，
3: 我们就包了粽子，还好有我的同学还有老师一起来帮我，我觉得这个活动特别好，我觉得很开心。
0: 端午活动覆盖城区广场、乡村河畔，兼顾文艺展演、非遗体验、传统龙舟等多元形式，既传承千年端午民俗文脉，丰富群众假日精神文化生活，也拉近邻里城乡情谊。肇庆市柔媒体中心记者报道。粽叶飘香，端午起游。2026端午假期如约而至，新湖景区的碧水青山吸引来了许多游客，大家泛舟湖上漫步堤岸，沉浸式感受湖光山色与传统佳节交融的独特韵味。景区多措并举优化游览体验，让市民游客安心畅游新湖美景。当天上午10:30，在七星岩后乐亭，实景古风剧《端州十世纪之蟠桃盛宴》开演。剧中李邕、李白、李绅等文人墨客与孙悟空、王母娘娘、仙女们共舞，为游客讲述端州与七星岩的故事。惟妙惟肖的表演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驻足观看。肇庆新湖风景名胜区七星岩管理处票务管理科科长谢辉。
4: 像现在我们端午佳节的话呢，我们也是延续了五一的一个七星岩的日间剧场的表演，也是把磨牙时刻呢搬到了我们现场，作为一个歌舞剧来向我们游客宣传七星岩的一些传统的文化。
0: 在荷香亭，两位簪花郎与游客互动，并派发夏日福利，现场还设置了背诵周敦颐的爱莲说，可获赠仙荷莲花一枝的环节。不少小朋友在家长的鼓励下现场背诵，感受荷花之美。有些家长还趁着假期专程带孩子到景区游玩，缓解学习压力。游客秦泽后，
5: 我刚才背了诗，得到了荷花和睡莲，心里感到很快乐，看到景区的美丽风景，我的心情很放松。
0: 为了做好端午假期与暑假的服务，新湖景区推出了一系列活动，丰富游客体验感。
4: 那到了暑期的话呢，我们也是准备了很多的一个项目产品呢，针对学生朋友以及亲子家庭，像我们的新湖湿地的研学游，小朋友来跟丹顶鹤和火烈鸟呢以亲密的接触。像我们七星岩中心区这边呢，我们依然会有很多的日间的演出，到处去巡游跟游客去互动。像我身后的这一个龙岩洞，也是冬暖夏凉啊，是一个避暑避寒的一个好地方。
0: 游客小猪。
6: 我们的大学生是端午节过来玩的，叫天柱岩下来，
7: 还可以，
6: 很美。
0: 除了七星岩，新湖景区还推出新湖湿地公园夏至见证立竿无影天象奇观活动，鼎湖山白藓谷旱地赛龙舟活动，宝鼎园每日五场科学实验室，以及家庭式亲子购票入园可获有景区赠送的文创粽仔等，让游客尽兴。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6月19日上午，由中共肇庆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主办，肇庆市文化馆、岭南书院、肇庆星岩书院承办的我们的节日 端午，开卷有声端午诗会，肇庆市群众语言艺术沉浸式展演在圆盔塔城市客厅诗意上演。近百名市民群众在诗词与乐舞交织的沉浸式体验中共度端午文化时光。展演以端午为情感主线，朗诵端午祭屈原，带领观众追忆屈子风骨，同声合诵祖国你好，龙舟飞渡清脆动人，合诵岁月诗意中国深情款款，琵琶古筝合奏兰亭序清音流淌，少儿舞蹈我是阳光活力绽放，现场掌声不断。活动还鼓励和邀请语言爱好者即兴登台朗诵，观众积极参与，气氛热烈。表演者李杰梅：
7: 我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端午祭屈原，我想通过它呢向大家传递一份是跨越千年的敬意，这不仅是对先贤气节的缅怀，那更是对家国情怀的当代唤醒。我希望大家在诗意当中能够感受到民族精神的力量。
0: 表演者杨振轩：
8: 今天我是和小伙伴一起表演合诵粽叶飘香，主要说的呢就是我们在端午这一天我们要干什么。我觉得我自己朗诵也有了很大进步，大家都表现得十分不错。
0: 本次活动是肇庆市深化我们的节日主题活动的具体实践，展演以沉浸式为核心，依托圆盔塔城市客厅独特的建筑风貌，将朗诵、器乐、舞蹈等艺术形式融入空间场景，让观众人在诗中，诗在景中。活动中，圆盔塔城市会客厅肇庆市新时代文明实践点顺利揭牌，为周边群众搭建起理论宣讲、文化惠民、志愿服务的线下平台。主办方表示，下来将继续依托传统节日节点，推出更多形式新颖的群众文化活动，不断丰富市民精神文化生活。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近日，记者从院线市场获悉，今年暑期档电影类型多元，题材丰富，也有超70部中外影片定档暑期档，涵盖历史、喜剧、动画、爱情、科幻、动作等十余种类型，为不同喜好的观众提供丰富观影选择。据悉，在国产影片方面，既有以红军长征中的四渡赤水战役为背景的四渡，也有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大圣崛起等动画电影，以及年会不能停二、特立独行等喜剧电影。进口影片方面，则有小黄人与大怪兽、玩具总动员五、海洋奇缘、启航等经典 IP 新作陆续登场。此外，动作冒险电影蜘蛛侠崭新之日将于暑期档领先全球上映。面对琳琅满目的影片，不同年龄段的观众也表达了自己的观影偏好。学生小严：
9: 我平时会看一些动画电影和一些有意思的电影，例如熊出没之逆转未来，最近我很想看的那个年年有熊，我以后有机会再来看。
0: 市民樊女士：
10: 看一些有关于革命的一些故事的这些电影，对孩子认识我们祖国的历史，见证我们今天的幸福是怎么样的一个过程。
0: 为迎接暑期观影高峰，部分影院已提前做好各项准备工作。金逸影院肇庆星湖店副店长何思曼：
11: 首先我们会延长我们的营业时间，会延迟到凌晨的1:30的场次方面，我们也都会去动态调整顾客的需求，即譬如说哪部片卖得比较好，我们就会去调整，等顾客会有多些场次去选择，还有会增加人手去应对这个高峰的。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2: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记者从市交通运输部门获悉，肇明高速17广宁滨亨至高腰小乡段的免费通行时间将进一步延长，免费时段自2026年7月1日零时起至2026年12月31日20:40止，为期6个月。此前该路段已实行半年免费通行，此次续期使惠民红利得以持续释放。

0: 肇庆高新区公办幼儿园2026年秋季招生工作将在肇庆高新区实验幼儿园功能室开展，届时将进行抽签并确定录取名单。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中央网信办决定开展为期三个月的清朗整治账号名称信息乱象专项行动，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促进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行动方案2026到2028年。交通运输部获悉，2026年端午假期首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23543.0万人次，同比增长 1.9%。 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半年，累计出入境165.4万人次。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6月19日13时16分，2026年端午档首日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亿。美国白宫称，因后勤问题推迟了副总统万斯前往瑞士与伊朗谈判的行程。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19日发表声明说，若美国违反谅解备忘录，将坚决反制。据伊朗媒体18日报道，霍尔木兹海峡60天内免费通行。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18日商船通行量达4月中旬以来峰值。韩国总统李在明19日表示，目前韩国与朝鲜的所有沟通渠道都已中断。阿联酋6月18日批准新规，将社交媒体使用的最低年龄定为15岁。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每一次出发都是对生活的重新认识，脚步不停，风景不止，一切美好从遇见昌行949开始。

0: 呢个钟数食饱饭，梗系听下古仔，原文再续书接上一回啦。我系肇庆电台畅行九四九嘅星Sir，头先报时信号一响，中午嘅十二点半。
1: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联播。
2: FM 九四点九，九四九精品剧场。
3: 下面请大家继续收听由梁锦辉播讲的《康熙大帝》第六十五集。
4: 上次讲到三藩聚会在平西王府，他们表面上每日呢就珍馐美味，声色犬马，实际上是一次叛乱之前的预谋来啊。咁年龄同辈分最大、实力又最雄厚嘅咧，系吴三桂，既系呢次聚会嘅东道主，又系理所当然嘅核心人物啦。佢哋以下事，平西王府嘅一个官员咧，急急忙忙咁行咗入嚟，向吴三桂就禀告话啦：王爷，云贵总督金大人嘅禀帖，请王爷过目啦。讲完就双手递上一份书简，吴三桂皱下眉头，心不在焉咁接咗过嚟，立咗几行就另转面问啦：系从云贵向内地运药材嘅事，呢件事你都知头知尾噶啦。个官员就话：卑职知道，王爷上年秋天已经下令禁运药材去内地。呢几个商人犯咗禁令，搞咗十车药材，都系茯苓、天麻、田七、麝香、鹿茸、金鸡、蜡箱，经过哨卡嘅时候被扣住咗。佢哋告到个总督衙门，金大人就连人送埋过嚟，请王爷处置。吴三桂谂咗一阵，突然间冷笑一声：金文坤咁搞作，不过想出难题俾我啫。我几个商人而家喺边署啊，都押咗嚟㗎啦，喺大门垂花门口。叫佢哋带头佢入嚟啦，喺列翠轩度等候。讲完吴三桂就起咗身，对锦征中佢哋讲啦：你哋喺度傾住先，等阵我就返嚟㗎啦。嗰位药材商人呢，早就跪喺花园嘅石级下面，见到吴三桂滋滋油油咁行出嚟，出力喺地下度叩咗三个头：王爷千岁，求王爷开恩，开恩啊！嗰十车药材如果唔俾返我哋嘅，小人就真係要跳河死㗎啦。姑早已下令禁运药材，你点解咁大胆啊？
5: 回王爷嘅话，皆因系内地山东河南一带遭到水灾，瘟疫惹开晒，小人喺嗰头嘅分号有伙计嚟讲，急召用呢啲药，小人都唔敢专登犯王爷禁令嘅，请示个知府衙门先至揾。开讲咗有话啦嘛，依家药店就以治病救人为本。
4: 照你咁讲，系孤王我以害人为本啦。个药材商人吓到一尾叩头啦。吴三桂口气一转：唉，不过你亦确实有你嘅难处。咁啦，我唔使你血本无归，你啲十车药啊，我全部买晒佢，点啊？

0: 财商人担高头，又惊又奇怪咁睇住吴三桂悲天悯人嘅面容，条脷都打晒裂啦。咁，我哋云贵近排一样有瘟疫咋嘛，况且经常有瘴气伤人嘅事添。咁样做亦都系为我云南贵州人着想咋。所以金鸡蜡霜、黄连、田七、麝香呢一类嘅药断然唔可以出省。你系商人做生意想发财就啱。咁啦，我指条财路俾你又点话啦。嗰、那个药材商人呢起先就扣紧头嘅，猛咁话系。听到呢说，惊奇咁担高头睇一眼吴三桂。只见吴三桂阴阴嘴笑话，话俾你哋会馆嗰啲商人知，我哋呢度缺嘅系马同粮食，你哋可以去内蒙啊、直隶啊反运一啲翻嚟，姑一定唔会俾你哋蚀底嘅。嗱，先头吴三桂所讲嘅直隶呢，就系而家嘅北京地区啦。呢阵时只见嗰个药材商人呢，苦瓜咁面口讲啦。王爷开恩啊，粮食都仲好讲啲啊。从中原反马进入云贵系犯咗朝廷嘅禁令噃。嗰、那个药材商人仲喺度啰啰嗦嗦猛咁哀。但系吴三桂已经唔耐烦啦。喺云贵两省，喺呢个五华山上，吴三桂嘅说话就系圣旨嚟，佢从来都唔会改口嘅。禁运药材喺内地同私运粮食军马嚟云贵，系佢全盘计划中嘅两步棋。就算呢个药材商人扣到个头都出血啦，佢都唔会改变主意噶啦。你哋系按姑嘅旨意办，定系想领罪受罚？咁系你哋嘅事吓。人嚟，带佢哋出去。吴三桂讲完，将两手翘喺背后，头都唔回咁就走咗啦。耿精忠啊，连忙接住吴三桂，笑笑口讲啦：老细伯神机妙算，一石双鸟，真系姜仲系老嘅辣噃。区区小事，何劳言疾夸奖呢？仲系讲下你哋呢次北京之行啦。
1: 啊，好。小侄呢次出京师嗰阵，听人哋讲，知信老兄奉老伯之命捉嘅嗰个傅宏烈，皇上已经赦免咗佢啦，话埋仲想重用添，亦都有消息话，皇上打算将佢派去广西。如果真系咁样，对知信老兄同老伯你就恐怕多有不利噃。
0: 咁坐喺旁边嘅尚知信，未等吴三桂答话，就笑住企起身啦。正中兄，你未免将傅宏烈睇得太紧要啦啩？呢、这个人啊，识写几篇臭文章，懂少少军事。小皇帝要派佢去广西，咁啊想喺我眼皮底下安翻口钉啫，亦都俾吴世伯添少少麻烦。嗱，唔系我夸口啊。想对付佢，只要吴老伯肯俾一个人我，咁就包保搞掂佢啦。吴三桂諗唔到呢、这个好色之徒竟然对朝廷嘅心事睇得咁准。於是就随口问啦，贤侄，咁你想借我咩人啊？汪士荣。
2: 啊，贤侄讲得啱啊。汪士荣是傅宏烈的结拜兄弟，不过好可惜，我已经派了他去陕西，不同得两位见面。哎，志信啊，我听人哋讲，你在广州那里成日吃生人肉的，是不是有这样的事啊？
0: 有啊，我这部下多数都是从山上收编来的土匪，好野性啊，家父带了一世兵啊，都未摸透佢哋嘅脾气，所以就管唔到佢哋啦。对啲人，你唔恶死唔狠毒啲，佢哋服你咩？所以我呢、这个

王爷嘅后代，亦焗住攞出山大王嘅威风嚟，无毒不丈夫嘛，啊！哇！耿精忠听佢咁讲，心谂呢、這个嘢太可怕啦，只眼尾睄一眼吴三桂，见到佢唔止冇嬲，反而好开心咁添。呢阵时听见郑之信又讲啦，吴世伯，两港嘅事你唔使担心嘅，世侄反而有啲放心唔落嘅系陕西，小皇帝对王父神落咗大赌注嘅噃。耿精忠就接个话题讲啦，啊，王父神呢个人我知啊，系个二马心猿两头蛇嘅家伙，吴世伯真系要提防下至得啊！啊，系啦，应伦世兄嗰头有冇消息啊？嗱，耿精忠讲嘅呢个应伦世兄呢，就系吴三桂嘅侄仔吴应伦。咁自从吴应雄啊俾招咗做岳父，羁留喺京师之后，吴应伦呢就成咗吴三桂手下最得力嘅人啦。吴三桂将佢派咗去西安，为嘅就系监视马耀子王富臣。近排听到朝廷嘅消息，于是呢又派埋汪士荣去嗰边帮手。但呢个底吴三桂就唔肯讲嘅。呢阵时听见上知信、耿精忠两个异口同声讲到王富臣嘅事，佢就求其少少答啦。王富臣再狡猾，亦都唔敢得罪老夫。你哋睇，嗱呢封系佢啱啱送嚟嘅信咯。上知信接过嚟一睇，嘿，当当喜形于色啦。原来系王富臣写俾吴三桂一封信嚟，喺信度劝吴三桂及早起事噃。嘿，上知信就话啦：好啊，好啊，咁简直系马耀子嘅一份卖身契嚟啦。嗱，有呢封信嘅，咁王富臣就要乖乖地为五华山做一尊护山大神啦。佢就算想反悔都嚟唔切啦。上知信仲喺度滔滔不绝咁讲嘅，吴三桂嘅谋士夏国相冷冰冰就插咗句咯噃，未必啩。王富臣系洪武出身，佢自己写唔到呢封信嘅。假如佢借咩理由将代佢写信嘅秀才杀咗，咁呢封信就一文不值噶啦。嘿，咁一讲，将兴合合嘅上知信呢驳到无言可对啦，当堂啊嘟长个嘴。耿精忠接嗰封信嚟睇咗次，亦都低头沉思，粒声唔出。呢阵时，吴三桂嘅头号谋士刘元初出嚟讲说话啦，国相讲得啱啊，不过王富臣的确系心怀异志，我哋只要俾心机啲笼络，唔忧佢唔为我所用啊。所以我睇亦唔好将呢封信睇得太轻，我哋应该腹有良谋，更加要胸有大志。嗱，胸有大志系吴三桂讲过嘅说话嚟。呢个刘元初呢，由27岁入吴家幕府，已经40几年啦。吴三桂素嚟好敬重佢，不过喺大事上头呢，有好多就唔听佢说话嘅。第一件事就发生喺清兵入关之前啦。当时刘元初呢就劝吴三桂早啲向南撤，等李自成同清兵打先，到时考收渔翁之利啊。点知吴三桂就唔听。好啦，咁就到第二件事。顺治末年，朝廷落圣旨各凡裁兵。吴三桂呢云就听咗刘元初嘅劝告喇，就讲大话，话明朝嘅永历皇帝喺缅甸境内就蠢蠢欲动，咁唔止冇裁到兵，而且仲捞咗大批军饷。唉，点知到后尾，吴三桂又竟然假戏真做，威逼个缅甸王交出永历帝朱由榔，仲亲自命令搞死逼死波。嘿，咁一嚟，吴三桂喺天下人嘅面前就搞到臭晒啦。刘元初话当堂被激到呢呕血，咁就得咗个呕血病。到康熙6年，

牛言初就劝吴三桂同鳌拜联手搞乱政局啊，但系嗰个吴三桂咧又置之不理噃，眼白白就睇住康熙成咗气候啦。呢啲往事使到刘元初对吴三桂咧丧失咗信心，佢嬲吴三桂太过唔争气啊！但系谂下反清复明、光复祖业嘅前程咧，除咗吴三桂，又冇其他人得啦。咁先一路跟住佢嘅啫。嗱，家阵呢，佢见到大家都静晒，一味听住自己讲嘢，又似振作起嚟，索咗啖大气就讲啦：三王嘅实力而家都喺晒呢处啦。几日嚟嘅会议我都在场。其实呢云系一次竭诸侯之力攻伐而敌嘅会议嚟。不过加三家嘅兵力夹埋先至500,000，粮饷虽然系多，但系都系靠朝廷供应。咁一旦断咗粮源，即刻就会显得好困难。所以马上有咩动作系唔明智嘅。耿精忠就久仰刘元初嘅大名，听佢解得咁透彻，不由得暗暗佩服喎。喺座位度略略躬下身就问啦：咁照先生睇，我哋几时举事为宜呢？刘元初神色庄重咁话啦：此乃非常之举，唔只关乎诸公嘅身家性命，而且事关百万生灵涂炭。如果举事失败，倾家天下就固若磐石啦。所以无论几咁心急，都要慎上加慎。我哋红巨云贵月敏，占铁盐茶马之利，兼山川关河之险，咁就先要将管辖下嘅百姓生活搞好，唔好淨係指望朝廷嗰啲咁多银两过日子。我哋要内修政务，外连壮回，养马练兵，结交将领。朝廷一旦设防嘅，就等于俾咗借口我哋啦嘛。咁到时我哋就可以誓师东进，一战而胜，随此就别无良策咯。嗱，尚之信喺广东啊，号称魔王，杀人如麻嘅。刘元初讲嘅呢啲说话，佢虽然觉得有道理，但系认为啊失之过慢，不如速战速决就更加好。于是就阴阴嘴笑话啦：果然好，不过请先生留意喎，朝廷都系咁样做嘅，而且我哋又冇法子同佢比。上年佢哋捉咗鳌拜，就即刻下令停禁圈地。到秋季又系大丰收，北方70个州免上缴钱粮，听讲又调于成龙做咗河道嘅总督，黄河淮河嘅治理亦系眼前嘅事啦。康熙元年嘅世子应试都唔够额嘅，今年听讲成京城都系公车会试嘅举人，佢占咗中央形势，时不待我呀。刘元初起初呢就手扶椅背听得好认真，等尚之信讲完就笑笑讲啦：我讲稳重啲系内紧外松，加紧准备，就冇讲话慢慢嚟噃。朝廷嘅难处都好多嘅，嗱，有大半个税收系攞嚟俾咗我哋嘅，又要免捐收买民心咯，又要治理河道，去边度搵钱嚟打仗啊？民心都唔系话咁稳，黄淮嘅缺口，灾民又多。北京嘅朱三太子亦搞得好犀利噃。听到呢说，耿精忠就忍唔住问啦：朱三太子，

0: 乜我喺北京冇听讲过嘅？刘元初啊，捋下捋下胡须讲。王爷喺北京出入宫禁，至于三太子啊，点可以光顾到你呢？咁大家仲讲紧嘅，外头守护嘅将军马宝就急急脚入嚟，双手递咗张名帖俾吴三桂。吴三桂见到上面写住连娟同学弟杨喜龙拜，不由得笑住对尚之信同埋耿精忠就讲啦。我都话云南嘅地头邪噶啦，你讲曹操，曹操就到啦，朱三太子嚟啦。大家听，当堂愕然，你望下我，我望下你。吴三桂见到刘元初微微岌下头，就即刻讲请咁。咁随住阵阵嘅传呼声，一个30岁左紧嘅人，带住4个随从呢，兴冲冲、笑口噬噬咁行入咗列翠轩。佢手揸把长接扇，当空一拱，对居中而坐嘅吴三桂就话啦：五华山嘅旧主人特来拜会平西伯。嗱，呢个朱三太子呢，就是明朝皇帝嘅后代嚟。咁佢嚟到平西王揾吴三桂，就梗係想夹埋嚟对付康熙㗎啦。但係佢哋呢又各人打住自己嘅算盘㗎喎。佢到底讲唔讲得埋呢？要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精品劇場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0: 中午一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1: 无论系响车水马龙嘅闹市，
2: 亦
1: 或景色宜人嘅地方，
2: 对自在随性，
1: 对自在随性，
2: 悠然自得嘅生活方式，
1: 有住始终不变
2: 嘅追求。
1: 肇庆电台，
2: 肇庆电台，自在畅游，
1: 畅行，
2: 畅行。949

行车在路上，总会隐藏各种各样的安全隐患，有时甚至微小到在你开车随手抌的一张纸巾，都有可能酿成事故的发生。所以开车出行，同样要注意爱护环境，做个有公德的文明驾驶人。

0: 当你听到呢个报时嘅时候，即系你冇瞓晏觉啦。咁就听住唱人949醒醒神啦。现在时间系中午1:30，我系常欢。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21日，星期天，农历5月初7。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我们的节日端午，肇庆多彩民俗活动农情迎佳节，端午假期开启，游新湖乐享假日，暑期档大片云集，影院全力备战观影热潮。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肇庆欢迎你。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端午节龙舟竞渡，肇庆各地围绕我们的节日端午开展形式丰富的民俗文化活动，非遗展演、龙舟巡游、趣味龙舟赛轮番上演，市民游客沉浸式感受传统端午文化魅力，营造和谐热闹的节日氛围。6月19日下午，白葛静新湖激情闹端午2026年肇庆新湖龙舟赛在新湖中心湖水域开赛。本次赛事由肇庆市文广旅体局等多部门联合主办，吸引了20支精英队伍，近800名选手同台竞技。赛事设公开组300米直道竞速、亲子组体验及龙舟拔河三大特色组别，兼顾专业竞技与全民参与。开幕式亮点纷呈，水上潮流表演与传统祭水龙舟点睛仪式交相辉映。赛场上队员们劈波斩浪，奋勇争先，湖边观众呐喊助威，现场还挥舞旗帜为粤超肇庆队加油，湖中岸上热血氛围浓厚。本届龙舟赛不仅是体育盛会，更串联起粽子超级联赛、非遗体验等系列文旅活动，以文体赋能，激活城市发展新动能。龙舟是端午最具代表性的民俗符号，肇庆市各区镇相继上演热闹龙舟盛会。鼎湖区沙浦镇东江村迎来百年传统龙舟节，东江村与佛山三水余韵村、高腰顶记村等村落世代交好，龙舟节成为各村联络情谊的纽带。当天兄弟村落龙舟列队驶入西江，大家登岸共享龙舟，饭后开展联合巡游，江面鼓声震天，呐喊声此起彼伏。佛山市三水区余韵村村民：
3: 以前我们都有玩的，上一辈那些 都有一起玩的，我希望我们和东江那些一起平斗并进，我村和东江的村和气气一起和睦相处。
2: 鼎湖区沙浦镇东江村村民何先生：
4: 把我印象起身呢，我太公同阿爷个队子开始排龙船噶咯，同其他兄弟村咁个类交流落翻嚟啊，加深下两条村个关系咯，再加上我哋又热爱个项运动啊嘛。
2: 德庆县关圩镇红中村的乡村趣味龙舟赛今天火热开赛，14支本地队伍参赛，哨声响起，各支队伍齐心协力挥桨竞渡。游客周先生：
5: 在广州过来看的那个红中村那个龙舟赛，希望即是那个红中村那个龙舟赛可以每年都搞。
2: 村民陆叔：
6: 这次是我们第二届我们红中乡的龙舟比赛，同去年一样那么好气氛，一样那么多人。
2: 除了热闹的龙舟赛，端州区举办端午化非遗文明润万家，我们的节日端午系列活动将非遗与端午民俗深度融合，竹浪、南湖红船、灯火里的中国等节目传递家国情怀，非遗手工、民俗游戏、工艺艺诊等便民摊位，让大家感受传统节日内涵。四会市则在庄家期美术馆举办四水聚珍晴暖端阳端午诗会朗诵音乐会，四水端阳、离骚、渔父等诗词朗诵，为市民献上了一场兼具深厚底蕴与时代气息的传统文化盛宴。肇庆高新区则举办我们的节日端午节之党建引领暖桥心、连心桥聚端午情暨桥法宣传主题活动， 特邀侨乡特色枕头粽非遗传承人现场讲解侨乡枕头粽的溯源历史与端午民俗内涵。学生杨雨欣，
7: 我们就包了粽子，还好有我的同学还有老师一起来帮我，我觉得这个活动特别好，我觉得很开心。
2: 端午活动覆盖城区广场、乡村河畔，兼顾文艺展演、非遗体验、传统龙舟等多元形式，既传承千年端午民俗文脉，丰富群众假日精神文化生活，也拉近邻里城乡情谊。肇庆市柔媒体中心记者报道。粽叶飘香，端午起游。2026端午假期如约而至，新湖景区的碧水青山吸引来了许多游客，大家泛舟湖上，漫步堤岸，沉浸式感受湖光山色与传统佳节交融的独特韵味。景区多措并举优化游览体验，让市民游客安心畅游新湖美景。当天上午10:30，在七星岩后乐亭，实景古风剧《端州十世纪之蟠桃盛宴》开演。剧中李庸、李白、李绅等文人墨客与孙悟空、王母娘娘、仙女们共舞，为游客讲述端州与七星岩的故事。惟妙惟肖的表演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驻足观看。肇庆新湖风景名胜区七星岩管理处票务管理科科长谢辉，
8: 像现在我们端午佳节的话呢，我们也是延续了五一的一个七星岩的日间剧场的表演，也是把磨牙时刻呢搬到了我们现场，作为一个歌舞剧来向我们游客宣传七星岩的一些传统的文化。
2: 在荷香亭，两位簪花郎与游客互动，并派发夏日福利，现场还设置了背诵周敦颐的爱莲说，可获赠仙荷莲花一枝的环节。不少小朋友在家长的鼓励下现场背诵，感受荷花之美。有些家长还趁着假期专程带孩子到景区游玩，缓解学习压力。游客秦泽后，
9: 我刚才背了诗，得到了荷花和睡莲，心里感到很快乐，看到景区的美丽风景，我的心情很放松。
2: 为了做好端午假期与暑假的服务，新湖景区推出了一系列活动，丰富游客体验感。
8: 那到了暑期的话呢，我们也是准备了很多的一个项目产品呢，针对学生朋友以及亲子家庭，像我们的新湖湿地的研学游，小朋友来跟丹顶鹤和火烈鸟呢亲密的接触。像我们七星岩中心区这边呢，我们依然会有很多的日间的演出，到处去巡游，跟游客去互动。像我身后的这一个龙岩洞，也是冬暖夏凉啊，是一个避暑避寒的一个好地方。
2: 游客小猪。
10: 我们的大学生是端午节过来玩的，叫天柱爷下来，
11: 还可以，
10: 很美。
2: 除了七星岩，新湖景区还推出新湖湿地公园夏至见证立竿无影天象奇观活动，鼎湖山白藓谷旱地赛龙舟活动，宝鼎园每日舞场科学实验室，以及家庭式亲子购票入园可获有景区赠送的文创粽仔等，让游客尽兴。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6月19日上午，由中共肇庆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主办，肇庆市文化馆、岭南书院、肇庆星岩书院承办的我们的节日端午开卷有声端午诗会肇庆市群众语言艺术沉浸式展演，在圆盔塔城市客厅诗意上演。近百名市民群众在诗词与乐舞交织的沉浸式体验中共度端午文化时光。展演以端午为情感主线，朗诵端午祭屈原，带领观众追忆屈子风骨，同声合诵祖国你好，龙舟飞渡清脆动人，合诵岁月诗意中国深情款款，琵琶古筝合奏兰亭序清音流淌，少儿舞蹈我是阳光活力绽放，现场掌声不断。活动还鼓励和邀请语言爱好者即兴登台朗诵，观众积极参与，气氛热烈。表演者李杰梅，
12: 我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端午祭屈原，我想通过它呢向大家传递一份是跨越千年的敬意，这不仅是对先贤气节的缅怀，那更是对家国情怀的当代唤醒。我希望大家在诗意当中能够感受到民族精神的力量。
2: 表演者杨振轩，
13: 今天我是和小伙伴一起表演合诵粽叶飘香，
11: 主要说的呢，就是我们在端午这一天我们要干什么。我觉得我自己的朗诵也有了很大进步，大家都表现得十分不错。
2: 本次活动是肇庆市深化我们的节日主题活动的具体实践，展演以沉浸式为核心，依托圆葵塔城市客厅独特的建筑风貌，将朗诵、器乐、舞蹈等艺术形式融入空间场景，让观众人在诗中，诗在景中。活动中，圆葵塔城市会客厅肇庆市新时代文明实践点顺利揭牌，为周边群众搭建起理论宣讲、文化惠民、志愿服务的线下平台。主办方表示，下来将继续依托传统节日节点，推出更多形式新颖的群众文化活动，不断丰富市民精神文化生活。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近日，记者从院线市场获悉，今年暑期档电影类型多元，题材丰富，也有超70部中外影片定档暑期档，涵盖历史、喜剧、动画、爱情、科幻、动作等十余种类型，为不同喜好的观众提供丰富观影选择。据悉，在国产影片方面，既有以红军长征中的四渡赤水战役为背景的四渡，也有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大圣崛起等动画电影，以及年会不能停二、特立独行等喜剧电影。进口影片方面，则有小黄人与大怪兽、玩具总动员五、海洋奇缘、启航等经典 IP 新作陆续登场。此外，动作冒险电影蜘蛛侠崭新之日将于暑期档领先全球上映。面对琳琅满目的影片，不同年龄段的观众也表达了自己的观影偏好。学生小严：
13: 我平时会看一些动画电影和一些有意思的电影，例如《熊出没之逆转未来》。最近我很想看的那个《年年有熊》，以后有机会再来看。
2: 市民樊女士：
14: 看一些有关于革命的一些故事的这些电影，对孩子认识我们祖国的历史，见证我们今天的幸福是怎么样的一个过程。
2: 为迎接暑期观影高峰，部分影院已提前做好各项准备工作。金逸影院肇庆新湖店副店长何思曼：
15: 首先我们会延长我们的营业时间，会延迟到凌晨的1:30的。场次方面我们也会去动态调整顾客的需求，即譬如说边部片卖得比较好，我们就会去调整，让顾客会有多些的场次去选择，同埋会增加人手去应对这个高峰的。
2: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2: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记者从市交通运输部门获悉，肇民高速17广宁滨亨至高腰小乡段的免费通行时间将进一步延长，免费时段自2026年7月1日零时起至2026年12月31日20:00止，为期6个月。此前该路段已实行半年免费通行，此次续期使惠民红利得以持续释放。据悉，该路段全长约39.4公里，设计时速100公里，按双向四车道高速公路标准建设。肇庆特色天象奇观立竿无影将在肇庆新湖国家湿地公园太极洞上演，观赏时间为6月20日12时31分35秒、6月21日12时38秒、6月22日12时32分01秒、6月23日12时32分14秒。6月22日星期一10点，肇庆高新区公办幼儿园2026年秋季招生工作将在肇庆高新区实验幼儿园功能室开展，届时将进行抽签并确定录取名单。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中央网信办决定开展为期3个月的清朗整治账号名称信息乱象专项行动，工业和信息化部等7部门联合印发促进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行动方案2026到2028年。交通运输部获悉，2026年端午假期首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23543.0万人次， 同比增长 1.9%。 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半年，累计出入境 165.4 万人次。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6月19日13时16分，2026年端午档首日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亿。美国白宫称

0: 因后勤问题推迟了副总统万斯前往瑞士与伊朗谈判的行程。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19日发表声明说，若美国违反谅解备忘录，将坚决反制。据伊朗媒体18日报道，霍尔木兹海峡60天内免费通行。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18日商船通行量达4月中旬以来峰值。韩国总统李在明19日表示，目前韩国与朝鲜的所有沟通渠道都已中断。阿联酋6月18日批准新规，将社交媒体使用的最低年龄定为15岁。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在城市中穿梭，在人海中相遇，
4: 在人海中相遇，
3: 在大气电波当中与你产生共鸣。
4: 畅行949，
3: 畅行949，与你
4: 一路同行。

下午两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有四九》。FM 94.9

0: FM 94.9，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1: 音乐喺度随意回旋，带你回到记忆中最幸福嘅时光。肇庆电台唱响949，随时收听，随时好音乐，即时好心情。
2: Hello， 你哋好，你哋好。Hello， 哇，见到好多人。你哋知道今晚呢个唔系 concert 嚟嘅喎，呢个唔系音乐会嚟嘅喎，你知唔知啊？吓，唔知啊？因为我哋会拍嘢噶嘛。哎，你唔知噶？真的不知道的。那我呢希望你們呢，因為我們拍攝呢會有 NG 的嘛，所以你們不要那麼多 NG 的，你知不知道？我們也不會太多 NG， 因為唱的歌呢就不會很多的，不過因為我們今次有很多歌呢 是新編出來的，或者你們都會認識的。不過就我呢就想好似，因為我哋好難得呢可以去到一個咁樣嘅地方，咁親切嘅一個場館，咁我諗嗰啲聲呢就一定會好嘅，咁你哋乜嘢都會聽到，咁我想你哋當係好似我請咗你哋嚟我屋企咁樣，好嗎？咁大家 relax 先。你們可以除鞋的，哎呦，我想來屋企幾個人除鞋好，不過這麼多人除鞋就不要了，不如不要了。 OK， 我上回去台先。 Yes， 請你們給點掌聲，我們的 Band Leader 杜志慈先生 Andrew，同埋俾啲掌声俾我哋队 band。 Okay， you guys ready？ 好啦，哦，电话好啦，我哋嚟噶啦 ，OK。

红茶、绿茶、柠檬茶，冰冻汽水加西瓜，扭开收音机，用音乐感受夏天之美。FM 94.9，下一

0: 多謝，
1: 多謝你哋。
0: 我哋係講愛情，不過愛咧唔係淨係情情塔塔嗰啲男男女女嗰啲嘢嘅喎，愛係可以包含好多人，好多第二啲事物。跟住我揀咗三隻歌，都係講愛 for 爹哋。咁啊，呢幾隻歌都跨咗好長嘅時間，差唔多跨咗兩代半啦。有啊，夏少昇嘅《空凳》啦，有啊，我嘅《追憶》啦，同埋有啊 ，Eason 嘅《單車》。

再有难度，从来虚伪以待，我不及佢拥抱，想爱怎去相信这一套。

0: 하세요.
1: 你知唔知道最近呢幾年呢，我一睇啲新聞真係好慘，呢度又發生呢啲，呢度又發生嗰啲。不過喺呢度想唱呢隻歌，係俾所有經過難過嘅時間嗰啲人，希望佢哋有啲希望。

Thank you.

0: 饮杯咖啡，振作精神。有音乐嘅陪伴，会令到你工作更加醒神。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 DJ Hanson。刚才报时一响，系下午2:30。
1: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
2: 夏至时节点样养生？欢迎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系小鹏。从中医理论来讲，夏至是阳气最旺的时节，养生主要顺应夏季阳盛于外的特点，注意保护阳气。夏至和心气是相通的，因为夏季多汗而容易令到心气涣散，中医又有汗为心之液，大量出汗损耗的就是心气了。所以中医有春养肝、夏调心、秋养肺、冬养肾的四季养生学说。精神养生方面，就切忌懈怠厌倦。

0: 立，要注意保持神清气和，快乐欢畅，心胸宽广，精神饱满。而在这个时节，气候炎热，亦都令到人的消化功能相对较弱，所以饮食适宜清淡，不要太过肥甘口味，可以多些食杂粮，而热性的食品就应该少些食辣。另外，冷食瓜果亦都要适可而止，不可以过量的，以免伤了脾胃。另外，在这个时节亦都要注意控制血压，高温酷热底下会令到人烦躁不安，大量出汗亦都会令到血液浓缩，而进入空调房就会不断感受到冷热的刺激，这些因素都会引起血压升高，严重的话可能会引起中风和心肌梗死。那么还有就要及时补充水分了，天气炎热会令到人体排汗增加，如果没有及时补充水分，泌尿系统就会有结晶物的产生，进而造成结石，而多些饮水就能够预防结石的。最后运动调养方面，夏季的运动最好选择在清晨或者傍晚较为凉爽的时候进行，场地可以选择在一些空气清新的地方，锻炼的项目可以散步、慢跑、太极拳、广播操等等，不适宜做太过剧烈的运动。锻炼过程当中出汗过多的时候，可以适当饮一些淡盐开水或者绿豆盐水汤，千万不要饮太多的冷饮，更加不要用冷水冲凉。好了，今期时间我们了解了夏至时节怎样养生，我是小鹏，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啦。
1: 夏夜热浪，都市灵感，汽水创意，灿烂调频，灿烂调频，这个夏天疯狂上分，疯狂上分。

0: 掌声 Danny
1: 吉他手。
0: 好啦，喺呢度我要特别多谢 Universal， 因为咧系你知道好几年前咧，阿伦去攞佢嗰个 Lifetime Award 嗰阵时咧，咁我哋好多歌星都要去到嗰度咧，系要唱佢嗰啲歌嘅。咁嗰一晚咧，我都唔知道我净系识唱佢两只歌噶咋。咁啊去到嗰度咧，即兴咧我就将佢呢两只歌校慢咗嚟唱。咁嗰晚咧，好多人聽咗，不過有邊個成日記得呢？就係、是、Universal 啊 ，Duncan 同我識咗好多好多年噶，咁佢咧成日都記住呢個歌。佢話：不如你錄一錄啊，錄幫我哋錄一隻 Hi-Fi 碟好冇？即係我哋今次咧仲會出翻今晚嘅 DVD 啦，亦有係好靚聲嘅黑膠碟啦。咁啊 ，CD 啊一定有啦。咁啊，所以我喺呢度要多谢 Universal 同 Duncan 呢啲掌声。我唔知佢喺边度啦。仲有一个好好嘅朋友，好好嘅朋友啊！我同佢合作咗几多年啊，都唔知几耐啦，十几廿年都有。太极嘅吉他手 Ernest 阿德哥。我哋今次阿德哥咧，佢系所有最靓嗰啲 Hi-Fi 嗰啲器材咧，佢有嘅，佢系买嘅。咁啊，今次我哋呢一个 project 咧，佢由头跟到落尾，我哋每一个音佢都喺度帮我听，所以我好多谢，多谢佢咁 professional 嘅。依家仲同我哋弹埋添。就是那晚我唱阿倫那兩隻歌。

在大气电波中，期盼住遇见同频共振的声音。风会记得泥时的痕迹，答案交给时间去寻觅。 FM94.9 好事总会发生在下一个转弯。

0: 你哋系咪啊？
1: 好耐好耐冇见过，啊，我都好耐冇见过。
2: 结咗婚系咁噶啦。
1: 哎呀，
2: 喺台度系咪啫？系。
1: 不过诶，依家揾你上嚟出，你哋知唔知啊？我已经好耐冇见你啦，又冇听你唱歌啦，不过一听你咧就冧晒。
2: 哎呦！
1: 你系咪
2: 好冇管动啊？
1: 系咪应该出翻嚟唱下歌先？嘥咗啦！
2: 你唱多啲啊！
1: 嘥晒。
2: 好啦，继续唱。
1: 继续唱，好不好？
2: 多谢晒。
3: 每一次出发都是对生活的重新认识，脚步不停，风景不止，一切美好从遇见昌行949开始。

佢走咗啦，我而家要走天涯啦，好唔好啊？哦，哎呦啊！

0: 下午三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0: 这个夏天不留白，这个夏天要畅快，全城热浪，听见热爱 FM 94.9 肇庆电台。

熱未啊你哋？熱啊熱到都完啦依家。我都話呢個唔係演唱會嚟㗎啦，你以為我會唱到十二點啊？唔得，我係一早瞓咗覺啦。我啲老人家好早瞓嘅，點啫 ？OK， 嗱冇 NG 啊嗱，呢隻歌要勁啲啊，一齊嚟好冇？我而家講 Made in Love 愛情，如果佢哋要咁嘅咧，你哋就要愛，敢愛敢做啊嘛。

多謝你哋，好多謝你哋。嗱，依家唔好 NG 啊！呢度你哋要扮 encore 嘅，呢度你要嗌下 encore 先得噶，扮下都好啊。嚇 ，encore 哦，好啦，好了。

你哋做 KLFM 冇錢嘅喎，做完嘅咯喎，個 show 完咗嘅咯喎，唔使你哋喎，你哋可以翻屋企。啊？咁點咧？我哋都冇歌唱啦已經。都冇歌再唱，我哋好似不如一系唱翻我哋今晚嘅主題啦，愛啦，即系我哋再唱一次《憑著愛》，好唔好？

0: 下午茶时间到，清空一下你忙碌嘅思绪，继续一天嘅好心情。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菲菲，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晏昼3:30。
1: 红茶、绿茶、柠檬茶，冰冻汽水加西瓜，扭开收音机，用音乐感受夏天之美。FM 94.9，下一。

0: 当画笔轻捉画布，
1: 生活
0: 生活
1: 有咗色彩，
0: 音符跃动喺空气中，
1: 时光
0: 时光
1: 就会奏出旋律。
0: 畅行九四九，
1: 畅行九四九，
0: 令生活
1: 令生活不再单调，
0: 每一刻
1: 每一刻都充满写意。

0: 下午四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0: 生活在变化，世界在变化，但我哋无法了解变化之后嘅生活。但正因为咁，生活中先有期待
2: 同惊喜。
0: 肇庆电台，
2: 肇庆电台 FM 九四点九，
0: 旅游之声交通音乐广播，
2: 陪你一直期待发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0: 午后的时光总有一些慵懒，在都市游走的你，不如用一首歌的时间来放松一下紧张的大脑。我是肇庆电台畅行949的 Angel，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是下午4:30。
1: 音乐是一道随意门，带你回到记忆中最幸福的时光。肇庆电台畅行949，随时收听，随时好音乐，即时好心情。

行车在路上总会隐藏各种各样的安全隐患，有时甚至微小到在你开车随手抌的一张纸巾都有可能酿成事故的发生。所以开车出行同样要注意爱护环境，做个有公德的文明驾驶人。

0: 对一座城市而言，古树是它的记忆，也是留存在人们心中的乡愁，不可替代的历史人文和风景资源。
1: 目前肇庆全市古树名木共3553棵，其中古树3548棵，古树群23个，名木5棵，年龄最大的一棵至今已经超过1300岁。
0: 人间古墓，历史名树，记录与滋养着肇庆这座千年名城的历史与文化。
1: 保护古树，既保护了我们共同的乡愁记忆，亦保护了我们的生态环境。
0: 四季流转，绿美依旧，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爱古树，爱名木，共建绿美肇庆。

0: 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夏夜热浪，
3: 都市灵感，
2: 汽水创意，
3: 灿烂调频，
2: 灿烂调频，
3: 这个夏天疯狂上分，
2: 疯狂上分。

孔啃雅热和登革热是由伊蚊叮咬传播，流行于夏秋季节的急性传染病。两者共同症状包括突发高热、皮疹及肌肉关节疼痛。其中，鸡孔啃雅热的关节剧痛可持续数周甚至数月，登革热重症则可能出现严重出血，危及生命。预防的核心是无积水救无蚊虫，请及时清理家中花盆托盘、水培植物、闲置水桶等各类积水。伊蚊活跃于日出后两小时及日落前两小时，上午7到9点，下午17到19点。外出时建议穿着长袖长裤，并喷涂合格驱蚊剂。若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请立即前往医院发热门诊就诊。特别提醒，在未排除鸡孔啃雅热或登革热之前，切勿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药物，以免因用药不当而加重病情或引发其他不良反应。无积水救无蚊虫，无蚊虫救无疫情，爱护健康，从您身边做起。

阳光撞响热浪，快乐随盛夏绽放。每个新鲜创意都长出翅膀，畅行949，我们盛夏。

0: 抬头仰望，清澈如洗的天空，举目眺望，巍峨屹立的青山，循声张望，潺潺流淌的山泉，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绿美照庆在孩子们的心中究竟是什么模样？
1: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牌坊公园里翠绿整齐的草坪。
2: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景湖山里枝繁叶茂的大树。
3: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羚羊峡公园旁整洁舒适的河堤。
4: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0: 爱照庆，爱绿美。

0: 而家系下午5:30，回家路上唔好心急，请保持安全嘅车速车距。肇庆电台畅行949，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1: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畅行949，随爱经典。
2: 1991年嘅电影《痴情快逝》，由当时宝丽金嘅金童玉女黎明同周慧敏担当男女主角。除咗喺电影里面饰演情侣之外，佢哋两个仲合唱埋电影嘅主题曲《真爱在明天》。

0: 最爱经典，回忆蔓延。无论系响车水马龙嘅闹市，
1: 亦或
0: 景色宜人嘅地方，
1: 对自在随性，
0: 对自在随性，
1: 悠然自得嘅生活方式，
0: 有住始终不变嘅追求。肇庆电台，
1: 肇庆电台，自在畅游，
0: 畅行，
1: 949。

阳光撞响热浪，快乐随盛夏绽放。每个新鲜创意都长出翅膀，畅行九四九，我们盛夏正当时。

0: 辆电动车，把你轻松踏上工作的路途，接手护送你的职责，在你穿梭于市场的喧嚣中寻觅最新鲜的食材，祝你奔赴朋友之间的欢聚充满着欢笑与愉悦。但是我也很脆弱，你不留神的一次碰撞，一次不正规的充电所引起的爆炸，都会把我从你的身边夺走。我还想陪你更久，和你走遍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
1: 一路平安，从安全骑行开始，幸福生活从规范充电起步。

肇庆，一座文化底蕴深厚嘅城市，众多耐人寻味嘅故事，为佢增添咗一道道亮丽嘅色彩。畅行九四九，聆听家园的声音，与你一齐讲好肇庆故事。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郭希。
2: 晚上好，我是林千，今日是6月21号星期日，以下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好传统街区，保护好古建筑，保护好文物，就是保存了城市的历史和文物。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在文物耕耘中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令历史文化活在当下，令城市文物流入人心。
2: 端午假期，人们赏民族、品文化、亲近自然，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尽享美好假日生活。
0: 全国铁路迎来端午假期返程客流高峰，
2: 琴澳一体化发展跑出加速度，
0: 广东交通服务节点创新推动客流量变消费增量。
2: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举行成立20周年高级别对话会。
0: 跟住来听详细内容。
2: 历史文化是城市的灵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好传统街区，保护好古建筑，保护好文物，就是保存了城市的历史和文物。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在城市建设当中坚持因地制宜，不断完善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持续提升活化利用水平，在文物耕作中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苏州平江历史文化街区距今已有2500多年历史。端午假期，呢度游人如织，人们在亭台水榭之间观古建、品民族，尽享水乡文化之美。202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呢度考察，他对大家话：平江历史文化街区是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宝贵财富。要保护好、挖掘好、运用好。牢记总书记嘱托，当地对河界相邻、城水共生的城市格局持续开展系统性保护。古宅、古树、古井应保尽保，昆曲、平潭、喀斯等非遗工坊遍布其间，水韵姑苏特色更加鲜明。今年上半年，平江历史文化街区接待游客预计超过1500万人次。游客何玉佳
3: 在江南的烟雨当中，逛逛这些老

0: 宅院，看看老街，苏绣克丝现在很好的展示在了我们面前，让我实实在在的感受到了传统文化一直在延续着，
1: 令城市留下记忆，令人们记住乡愁。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城市文物耕作，围绕保护与传承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他强调，城市历史文化遗存是前人智慧的积淀，是城市内涵、品质、特色的重要标志，要妥善处理好保护和发展的关系，注重延续城市历史文物，好像对待老人一样尊重和善待城市当中的老建筑，保留城市历史文化记忆。他指出，城市规划和建设要高度重视历史文化保护，不急功近利，不大拆大建，要突出地方特色，注重人居环境改善，更多采用微改造这种兽化功夫，注重文明传承、文化延续。十四五期间，我国历史文化保护传承政策体系持续完善，保护范围日益广泛。目前，我国共有国家历史文化名城145座，划定历史文化街区1300几片，认定历史建筑7.2万处，形成了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系列综合载体。住房城乡建设部历史文化保护与传承专业委员会委员李和平，
2: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部署和推动下，我国城市文脉保护实现了从风貌修缮到价值引领，从开发导向到人民城市，从孤立保护到系统统筹等多维度转变。十五五时期，我们要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将系统性保护与创造性活化利用有机结合，积极探索城市更新与历史文化保护融合发展的新路径。
1: 城市文物耕作保护是基础。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对1.5万处历史建筑进行修缮，开展历史文化名城街区保护提升工程，对300片历史文化街区修缮提升，破解千城一面，万楼一貌，各地立足特色，令保护原汁原味。在福建泉州古城，170几条街巷的修缮正在分批进行，当地搭建起闽南建筑营造技艺传承平台，组织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以原工艺、原形制、原做法，本住旧物能用尽用的原则，重现了出砖入石、壕壳堆砌、石雕砖雕等一大批闽南古建筑传统工艺，街区多元共存的风貌得以充分保留。在老院子里面簪花留念，晋江边抢鸭子，特色民族令这个假期的泉州人声鼎沸。浙江绍兴游船与两岸烟火交织，居民和游客共赴古城假日休闲时光。这里的古城分布着8片历史文化街区，1.4万几栋房屋。这段时间涉及210几户的片区微改造正在进行，将柏油路恢复成青石板路，从保留老台门到改装完善基础设施。当地在保护古城肌理的前提下，为原住居民一户一拆定制改造方案。绍兴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办公室副主任余琦：
3: 古建筑、老房子需要保护，古城里的烟火气同样也需要保护。我们做深做实绣花功夫，在风貌协调的基础上呢，保留了这种前店后宅的模式，有的在门口卖一些手工艺品，有的呢卖一些有绍兴特色的传统小吃，让我们的原住民呢能够共享古城保护的成果。
1: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活化利用不可移动文物、历史建筑、工业遗产、历史文化街区、历史地段等，引入新业态、新动能，以文物滋养城市发展。慈都景德镇老窑址有160几处，当地以此为基础，培育建设了一批文创街区、瓷器小镇，令老街区、老作坊成为调动经济发展的新支点。这个端午，人们品浮凉茶、祭景德祠，每日有超过70万人次来到这里旅游打卡。 西安城墙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城门之一。当地充分利用箭楼、敌楼等古建筑空间，打造了以历史文化、非遗民族为

0: 主题的展陈体系，令文物空间成为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游客牛峰，
1: 其实你踩在这个城墙上，你就能感觉到这种文明的一种延续，源远流长。我作为一个中国人，非常的自豪。
0: 从河北正定古城到潮州广济桥头，从常德河街到平遥老街，一座座古今交融的城市在文物耕耘当中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高品质生活。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红色展馆承载住厚重的革命历史和不朽的精神信仰，是篆刻峥嵘岁月耕耘红色血脉的重要阵地。近年来，随着革命文物的深度挖掘和妥善保护，全国各地红色展馆不断丰富展陈，推动红色基因代代传承，薪火绵延。七一前夕，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迎来参观热潮，来自各地的观众走进展馆，回望峥嵘岁月，感悟党的初心使命。2500多幅图片，3500多件套文物实物，吸引人们不时驻足凝望，静心感悟。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馆5年来，接待观众人数已突破600万人次。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馆长李宗远：
4: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已经成为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成为对外讲好中国共产党故事的重要平台。我们希望广大观众来到党史展览馆，能够感悟初心，汲取奋斗力量。
2: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亦是长征胜利90周年。从北大红楼、中共一大会址到贵州遵义、陕西延安，全国各地红色展馆不断出新，推出形式多样的主题特展，打造实景施政课堂，令革命传统教育融入国民教育体系，在青少年心中点燃红色传承的火种。观众王一：
5: 使我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了信仰这两个字的内涵和意义吧。作为一个共青团员，在今后的学习和生活中，我也会继续地发奋努力，赓续革命的血脉。
2: 目前全国共有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2万多处，国有馆藏革命文物超150万件套。正在开展的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新发现一批革命遗址遗迹，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得以集中连片保护。红色展馆和革命文物已经成为传承红色基因、激励一代代人砥砺前行的力量源泉。
0: 端午假期，人们赏民族、品文化、亲近自然，在丰富多彩的活动当中，尽享美好假日生活。昨日第41届广州国际龙舟邀请赛鸣锣开赛，江面上20个国家和地区的100多支队伍激烈比拼，江岸边文化展区、民族表演等带给市民游客多元假日体验。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大运河龙舟嘉年华热闹非凡。除了竞技比赛，当地还推出美食加文创市集，打造文商旅体全场景融合。假日里面亲近自然，感受生态之美。地处腾格里沙漠东南缘的宁夏中卫沙坡头，大漠和黄河在这里交汇，游客可以乘坐羊皮筏子感受漂流的乐趣，也可以从沙丘顶端飞驰滑下，体验沙海冲浪的酣畅。重庆武隆区游人如织，这里是世界自然遗产中国南方喀斯特的重要组成部分。悬崖峭壁、幽深天坑与潺潺溪流相互交织，人们沿着徒步路线打卡影相，领略自然奇观。这个端午假期，民族体验、文化展演持续火热。在江苏扬州的非遗市集上，端午12红亮相特色体验区。12红包括12道红颜色的菜，有祈求平安健康、期盼日子红火的美好寓意。在甘肃敦煌鸣沙山月牙泉，游客在欣赏沙泉共生的同时，还可以行入市集，体验别样丝路文化。 在这里，依托莫高窟壁画、敦煌民族等元素打造的文创好物受到人们青睐。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塞上老街，沉浸式实景巡游生动再现了距今300多年前万里茶道的商贸盛景。
2: 湾区在线继续关注其他消息。
0: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今日端午节假期最后一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79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55列。6月20日，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214.3万人次，运输安全平稳有序。今日铁路迎来返程客流高峰，各地铁路部门积极应对返程客流高峰，在热门方向增加运力投放，全力做好出行服务保障。国铁呼和浩特集团公司在京包、集大元、包银高铁增开动车组列车20列，安排30列动车组列车重联运行。国铁广州局集团公司在长沙、湛江、潮汕、珠海、深圳等热门方向增开旅客列车359列，其中夜间高铁137列。国铁成都局集团公司协调延长公交、地铁运营时间，加密夜间班次，确保夜间抵达旅客顺畅完成。
2: 今年以来，我国制度型开放持续推进，为深耕中国的跨国企业带来更多机遇。就在无奈前举行的陆家嘴论坛上，多位外国嘉宾表示，在当前世界充满不确定性的大背景下，中国经济持续向好，令深耕中国市场的外资企业信心倍增。品浩董事总监理兼总裁施礼成：
6: 即便在多重外部压力叠加之下，中国经济依旧韧性十足，贸易收支表现稳健，出口竞争力尤为突出，这也让外界普遍看到了中国经济的优势和发展机遇。
2: 英国伦敦金融城政策与资源委员会主席何海斯：
7: 每次我来到中国，中国的创新和增长速度都让我印象深刻，我们与中国合作空间广阔，我满怀期待。
2: 本届陆家嘴论坛推出一系列金融开放和改革举措，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明确了上海离岸金融发展的时间表、路线图，为跨境资金提供安全、高效、便利的配置平台。而外商直接投资跨境政策改革，则可以更好地服务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系列政策释放出我国扩大高水平金融对外开放的明确信号，亦为跨国企业深耕中国市场带来更多机遇。意大利经济与财政部原部长乔瓦尼·德里亚：
8: 中国正在持续推进金融市场对外开放，如今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主要经济体，在世界舞台上发挥着重要作用。
2: 高盛集团亚太区总裁斯南德：
9: 论坛的重要之处在于它对开放的强调，而且不是一项单独的政策，是整体政策组合都非常强调开放，这让我们对投资中国有了更大的信心。
0: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
10: 一流湾区新出发。
2: 今年以来，货物、人员、物品、资金、信息等各项要素在琴澳两地高效便捷流通，琴澳一体化的加速度更为明显。一早离开位于珠海横琴的屋企，驱车前往澳门的医院，这个是医生茂永瑞赴澳门接诊的工作日常。不过最近他特登将跨境上班的时间提前了10分钟。他说最近一两年住在横琴的澳门人越来越多了，早晨路上的车比之前稍微多了一些，但这个是好事情，说明这里发展快，越来越有人气。上班速度虽然慢了，但茂永瑞的个人发展却跑出了加速度。这位28岁的澳门青年医师告诉记者，他无奈前升级为一家横琴澳资医疗集团的合伙人，今年又考博成功，9月即将前往中山大学攻读博士学位。2024年3月1日，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开始实施分线管理。实施分线管理后，横琴合作区产生了实实在在的变化。截至今年4月，横琴合作区日均流动人口已超26万人，日均出入境通关车辆约1.2万辆次，其中近70%是澳门单牌车。 截至今年6月13号，横琴口。

0: 速度，只需在地图上轻轻一点，银灰色的无人船就会从河畔朝着选定位置出发。身处无人船中的乘客落单咖啡外卖，会有无人机送货到船顶。未来有一日，这些场景或者会成为琴澳双城之间的生活日常。今年5月，澳门特区政府公布三五规划咨询文本，当中提出发展适合澳门的高新技术产业，包括探索低空经济、智能驾驶体系等。有分析人士认为，一国两制带来的制度红利是澳门最核心的竞争力，琴澳一体化有望成为澳门发展低空经济等高新技术产业的关键支撑。
1: 湾区在线继续聚焦粤港澳。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今日发表网志指出，对内地科技企业而言，香港是通往世界的门户；对国际资本而言，香港则是理解内地创科的最佳窗口。陈茂波提到，日前他到访上海和南京，出席2026陆家嘴论坛，同前沿科技企业代表座谈交流，走访了多家人工智能、半导体、生物科技和低空经济相关企业。随着粤港澳大湾区与长三角的区域协调发展，香港正成为这两个快速增长区域的国际化支撑点。他表示，当越来越多内地硬科技企业选择在香港进行首次公开招股或者第二上市，国际投资者得以更直接地参与内地创科产业的快速成长，企业亦能够在香港的监管框架和市场纪律中锤炼出更强的国际竞争力。这种活动正是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作用。陈茂波说，香港回归祖国近29年来，作为国际平台的角色持续增强，内涵持续深化和丰富。香港已启动首份5年规划公众咨询，配合国家“十五五”规划，有国家的稳步发展、中央的坚实支持，以及特区政府和社会各界共同努力打拼，香港的未来将会更繁荣安定。
0: 当前广东的交通服务节点已被赋予了更为丰富的内涵，从人来了就走的途经之处转变为人愿意停落来消费的全新商业空间。今年5月，深圳湾莲塘口岸进境免税店开门迎客，香水、化妆品、食品等各类商品整齐上架，价格亦极具吸引力，吸引了不少过境旅客的目光。深圳湾口岸与莲塘口岸作为深港间南来北往双向奔赴的重要通道，近年来客流量持续攀升。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郭万达：
2: 布局这种新的变化，其实意味着深圳的口岸经济啊，由原来的通道的功能转变为一个消费的功能。
0: 据测算，深圳湾莲塘口岸进境免税店全面稳定运营后，预计年均可贡献免税销售额约8500万元人民币。这个将有效激发入境消费新动能，将口岸巨大的人流量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价值，持续为深圳口岸商业能级提升和消费回流注入新活力。在距离莲塘口岸100多公里的广州南站，一场关于将交通客流转化为商业流量的探索正在进行中。走进广州南站3层候车大厅，一条长约400米的中央通廊将候车区分为南北两部分。中央通廊宛如一座城市客厅，椰树、芭蕉、灌木错落有致，鲜花点缀其间，白色流线型座椅环绕四周，自然围合成多个大小各异的休闲候车区。旅客小憩之余，咖啡店、奶茶店、便利店等商铺近在咫尺，抬脚即可前往消费。广州南站紧扣旅客体验升级需求和消费趋势新变化，对站内服务设备设施、商铺及景观等进行全面提质改造，将招商模式从反复招商转变为优选优用、动态优化，引入潮流玩具、文创产品等新兴业态，优化商业组合，积极构建市场化生态，持续激活商业资源潜力。咁喺广东，仲有好多保障高速公路服务区系旅客热门嘅打卡点。惠州龙门服务区系广东首个以温泉为主题嘅高速公路服务区，于今年5月成功入选全国2025交通出行服务引领型实践案例。 该服务区直接引入中国温泉之乡。

0: 龙门苑富含偏硅酸、氟等微量元素的天然温泉水，设有思想泡池、温泉主题文创商店等，并售卖现煮温泉等、龙门蜂蜜及年桔等特色商品。此外，服务区还配套了亲子乐园与房车营地，为自驾车主打造丰富的旅行体验。包某高速泊桥服务区，这座与荔枝元素深度融合的高速公路服务区，正成为沿途旅客关注的焦点。自投入运营以来，泊桥服务区通过实施与周边路网、文旅、产业的三个联动，实现了一个服务区带活一片区域的发展效应。泊桥服务区运营管理处主任陈建毅：
1: 作为广东省首个荔枝文化的主题服务区，我们就是以荔乡水韵、一枝独秀作为这个设计理念。那么这里的服务区的西区的主楼呢，就是破壳立果这样的一个造型的灵感。
0: 茂名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霍武：
2: 把我们茂名的一些纹理的要素把它植约在这里，然后让旅客呢能够来到这里，可以感受到茂名的特色的文化，比如说荔枝文化、好心文化，还有比如说我们的高粱文化，然后呢就整个提升对茂名纹理这个印象的美誉度和这个知名度。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3: 湾区在线，
5: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2届会议日前举行人权理事会成立20周年高级别对话会。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发表视频致辞，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人权理事会主席苏若迪普罗等同与会各方对话。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贾桂德出席并阐述中方立场。贾桂德表示，中国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为解决全球治理赤字提出中国方案，对加强和改进人权理事会工作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加强和改进人权理事会工作要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坚持普遍、公正、客观、非选择性和建设性对话合作等原则，反对将人权问题政治化，要倡导以人为本，践行多边主义，平衡推进公民政治权利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将发展权置于多边人权议程的突出位置，要注重行动导向，促进普惠公平，在当事国同意基础上加大能力建设和技术援助投入。贾桂德强调，文明具有多样性，应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的人权发展道路，处理好人权普遍性和文明多样性的辩证关系。中国高度重视促进和保护人权，坚定不移走中国人权发展道路，愿同各国共同促进国际人权事业健康发展，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6: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20号发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只有不到20%的美国人信任美国联邦政府。这份民调显示，美国人对包括美国政府在内的官方机构普遍表现出不信任，仅12%成年受访者表示信任国会，18%信任联邦政府，27%信任地方政府。近期多项民调显示，美国人对国家发展及政府治理持消极睇法。美国皮尤研究中心12号发布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在美国独立250周年之际，美国民众普遍情绪悲观，有58%受访者认为到2050年美国在全球的重要性将减弱，54%担心美国政府系统运行将恶化。
0: 据日本共同社20号报道，日本陆军1940年3月一次军医会议上的报告显示，侵华战争期间，日军疑似在中国反复实施将动物血液注入人体的实验。报告显示，实验时间为1938年秋，地点被隐去，实验对象有23人，身份不明。实验者被部分对象注入动物血液或血清，具体包括对失血后陷入危重状态者大量输注马血，以及将鸡血注入人体观察其存留时间等。

0: 報告仲顯示輸血後實驗對象出現高熱等現象。共同社指出，相關做法明顯違反醫學倫理。日本軍方在戰敗時曾試圖銷毀人體實驗相關證據。共同社在日本陸軍軍醫團的機關刊物中發現了這份報告。近年來，日本國內研究者和媒體陸續披露日軍人體實驗等戰爭罪證。有歷史學者指出，面對人體實驗等戰爭犯罪，日本應徹底反省侵略戰爭及其殘虐行為。
1: 据日本媒体20号报道，针对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当日在九州、冲绳等地启动坚毅之龙大规模联合军演，日本多地市民团体和当地居民提出抗议，要求停止军演，避免加剧地区紧张。长期以来，日美频繁在日本各地举行联合军演，引发当地民众强烈反对和担忧。
0: 各位，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主持人郭希、林千，代表编辑黄津、奇瑶，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下面的节目。再会。
0: 再会。
2: 入饭装多碗，饮嘢用吸管，味道不一般，报时有常欢，家阵是傍晚6:30。
3: 每一次出饭都是对生活的重新认识。脚步不停，风景不止，一切美好从遇见昌行949开始。

0: 交通快报。
1: 系啦，嚟到咗6月21号星期日吓，亦都系端午假期最后一日，傍晚时间啦，6:30一齐关心下交通方面嘅情况。首先系翻西江大桥咧，现时见到双方向咧车流量都有一定嘅，尤其去到中间位置。另外睇翻城区比较多车嘅路段啦，仲包括咗工农北路嘅南往北方向啦，星湖大道嘅东往西方向去到端州四路前啦，顺星花坛啊几个方向，仲有咧就系、是。呢、这個江美路嘅北往南方向，仲有咧就係順安四路、順安五路以及順安三路咧，喺燕都大道嘅交匯路口位置，仲有大川一路啦、彩霞路、唐江路嘅北往南方向，以及咧就敏捷廣場附近路段，星湖大道同燕都大道嘅交匯路口位置，肇慶大道同燕都大道嘅交匯處。咁以上多個路段咧，車流量都係大嘅，咁行經各大路口位置一定要小心啦。希望大家平安到步。呢次交通快報咧，關注到呢度。
2: 我行路，
3: 我搭

0: 次畅行九四九，
1: 交通爆料热线
0: 2781949。
2: 假期自驾出行安全提示：一、自驾车辆出行应提前了解交通路况、天气预报和安全提示，合理安排出行时间、路线，尽量错峰出行。出行前要提前检查车况，驾车时要集中精力，不分心驾驶，不超速行驶，不疲劳驾驶。要牢记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切勿酒驾醉驾。实习期驾驶人要谨慎选择长途自驾出行。二、高速公路行车要时刻保持安全车距，遇拥堵、缓行路段不要随意穿插，切勿占用应急车道，发生交通事故或故障要车靠边、人撤离及报警。临近驶出高速公路出口要注意观察标志标牌，提前靠右侧行驶，切勿在出口处急刹、急停、变道、倒车。三、城市道路行车要注意观察路况，保持安全车速，切勿因流量减少而放松警惕超速行驶，途经无信号灯路口或斑马线要提前减速观察，确保安全通过。四、农村道路行车遇急弯陡坡、长下坡、临水临崖道路要减速慢行，切忌弯道超车，途经穿村过镇路段要注意观察道路两侧车辆和行人，按规定让行。清晨、傍晚时段视线差，驾车时要注意观察路上行人，尽量靠中线行驶。五、乘坐客运车辆出行要选择正规营运客车，不要乘坐站外揽客拼团黑车、超员客车，不要搭乘轻型货车、三轮车、拖拉机等非载客车辆，乘车时全程系好安全带。祝大家旅途愉快，假期自驾出行安全提示。

晚上七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0: 众朋友，以下时间敬请收听由梁锦辉播讲的《康熙大帝》第65集。
1: 上下几千年，中横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连播。
2: FM 94.9，949精品剧场。
3: 上次讲到三藩聚会喺平西王府，佢哋表面上每日呢就珍馐美味，声色犬马，实际上是一次叛乱之前的预谋嚟啊。咁年龄同辈分最大，实力又最雄厚嘅呢是吴三桂，既是呢次聚会嘅东道主，又是理所当然嘅核心人物啦。佢哋以下事，平西王府嘅一个官员呢急急忙忙咁行咗入嚟，向吴三桂就禀告话啦：王爷，云贵总督金大人嘅禀帖，请王爷过目啦。讲完就双手递上一份书简。吴三桂皱下眉头，心不在焉咁接咗过嚟，立咗几行就另转面问啦：系从云贵向内地运药材嘅事，呢件事你都知头知尾㗎啦。那个官员就话：卑职知道，王爷上年秋天已经下令禁运药材去内地，呢几个商人犯咗禁令，搞咗十车药材，都系茯苓、天麻、田七、麝香、鹿茸、金鸡、腊香，经过哨卡嘅时候被扣住咗，佢哋告到个总督衙门，金大人就连人送埋过嚟，请王爷处置。吴三桂想了一阵，突然间冷笑一声：金文坤咁搞作，不过想出难题俾我啫。我几个商人而家喺边署啊，都押咗嚟㗎啦，喺大门垂花门口，叫佢哋带头嘅入嚟啦，喺列翠轩度等候。讲完，吴三桂就起咗身，对锦睛中佢哋讲啦：你哋喺度傾住先，等阵我就返嚟㗎啦。嗰位药材商人呢早就跪喺花园嘅石级下面，见到吴三桂滋滋油油咁行出嚟，出力喺地下度叩咗三个头：王爷千岁，求王爷开恩，开恩啊！嗰十车药材如果唔俾返我哋嘅，小人就真係要跳河死㗎喇。姑早已下令禁运药材，你点解咁大胆啊？
4: 回王爷嘅话，皆因係内地山东河南一带遭到水灾，瘟疫惹开晒，小人喺嗰头嘅分号有伙计嚟讲，急召用呢啲药，小人都唔敢专登犯王爷禁令嘅，请示个知府衙门先至揾。开讲咗有话啦嘛，依家药店就以治病救人为本。
3: 照你咁讲，系孤王我以害人为本啦。嗰药材商人吓到一尾叩头啦。吴三桂口气一转：唉，不过你亦确实有你嘅难处。咁啦，我唔使你血本无归，你啲十车药啊，我全部买晒佢，点啊？
4: 药材商人担高头，又惊又奇怪咁睇住吴三桂悲天悯人嘅面容，条脷都打晒裂啦。
3: 我哋云贵近排一样有瘟疫咋嘛，况且经常有瘴气伤人嘅事添。咁样做 亦都系为我云南贵州人着想咋。所以金鸡纳霜、黄连、田七、麝香呢一类嘅药，断然唔可以出省。你系商人，做生意，想发财啊啱。咁啦，我指条财路俾你又点话啦？嗰、那个药材商人呢，起先就扣紧头嘅，猛咁话系，听到呢处，惊奇咁担高头睇一眼吴三桂，只见吴三桂啊阴阴嘴笑话，话俾你哋会馆嗰啲商人知，我哋呢度缺嘅系马同粮食，你哋可以去内蒙啊、直隶啊反运一啲翻嚟，姑一定唔会俾你哋蚀底嘅。嗱，先头吴三桂所讲嘅直隶呢，就系而家嘅北京地区啦。呢阵时只见嗰个药材商人呢，苦瓜咁面口讲啦：王爷开恩啊，粮食都仲好讲啲啊，从中原反马进入云贵系犯咗朝廷嘅禁令噃。嗰个药材商人仲喺度啰啰嗦嗦猛咁哀，但系吴三桂已经唔耐烦啦。喺云贵两省，喺呢个五华山上，吴三桂嘅说话就系圣旨嚟，佢从来都唔会改口嘅。禁运药材喺内地同私运粮食军马嚟云贵，系佢全盘计划中嘅两步棋。就算呢个药材商人扣到个头都出血啦，佢都唔会改变主意噶啦。你哋系按姑嘅旨意办，定系想领罪受罚？咁系你哋嘅事吓。人嚟，带佢哋出去。吴三桂讲完，将两手翘喺背后，头都唔回咁就走咗啦。耿精忠啊，连忙接住吴三桂，笑笑口讲啦：老细伯神机妙算，一石双鸟，真系姜仲系老嘅辣噃。区区小事，何劳言疾夸奖呢？仲系讲下你哋呢次北京之行啦。
4: 啊，好，小侄呢次出京师嗰阵，听人哋讲，知信老兄奉老伯之命捉嘅嗰个傅宏烈，皇上已经赦免咗佢啦，话埋仲想重用添，直都有消息话，皇上打算将佢派去广西。如果真系咁样，对知信老兄同老伯你就恐怕多有不利噃。
3: 咁坐喺旁边嘅尚知信未等吴三桂答话，就笑住企起身啦。正中兄，你未免将傅宏烈睇得太紧要啦啩？呢、这个人啊，识写几篇臭文章，懂少少军事。小皇帝要派佢去广西，咁啊，想喺我眼皮底下安翻口钉啫，亦都俾吴世伯添少少麻烦。嗱，唔系我夸口啊，想对付佢，只要吴老伯肯俾一个人我，咁就包保搞掂佢啦。吴三桂谂唔到呢、这个好色之徒竟然对朝廷嘅心事睇得咁准，于是就随口问啦：贤侄，咁你想借我咩人啊？汪士荣。
4: 啊，贤侄讲得啱啊！汪士荣系傅宏烈嘅结拜兄弟，不过好可惜，我已经派咗佢去陕西，唔同得两位见面喎。志信啊，我听人哋讲，你喺广州嗰度成日食生人肉嘅，系咪有咁嘅事啊？
3: 有啊。我啲部下多数都系同山上收编嚟嘅土匪，好野性啊！家父带咗一世兵啊，都未摸透佢哋嘅脾气，所以就管唔到佢哋啦。对啲人，你唔恶死唔狠毒啲，佢哋服你咩？所以我呢个王爷嘅后代，亦焗住攞出山大王嘅威风嚟，无毒不丈夫嘛，啊！
4: 哇，耿精忠听佢咁讲，心谂呢、这个嘢太可怕啦。之眼尾睄一眼吴三桂，见到佢唔止冇嬲，反而好开心咁添。
3: 呢阵时听见郑之信又讲啦，唔使吧，两港嘅事你唔使担心嘅，细侄反而有啲放心唔落嘅系陕西，小皇帝对王父神落咗大赌注嘅噃。锦睛宗啊接个话题讲啦，啊，王父神呢个人我知啊，系个二马心猿两头蛇嘅家伙。吴世伯真系要提防下至得啊！啊，系啦，应伦世兄嗰头有冇消息啊？嗱，耿精忠讲嘅呢个应伦世兄呢，就系吴三桂嘅侄仔吴应伦。咁自从吴英雄啊俾招咗做额驸，羁留喺京师之后，吴英伦呢就成咗吴三桂手下最得力嘅人啦。吴三桂将佢派咗去西安。为嘅就系监视马耀子王富神，近排听到朝廷嘅消息，于是咧又派埋汪士荣去嗰边帮手，但呢个底吴三桂就唔肯讲嘅。呢阵时听见上之信、耿精忠两个异口同声讲到王富神嘅事，佢就求其少少答啦：王富神再狡猾，亦都唔敢得罪老夫。你哋睇。嗱，呢封系佢啱啱送嚟嘅信咯。上之信接过嚟一睇，嘿，当堂喜形于色啦。原来系王父神写俾吴三桂一封信嚟，喺信度劝吴三桂及早起事噃。嘿，上之信就话啦：好啊，好啊，咁简直系马耀子嘅一份卖身契嚟啦。嗱，有呢封信嘅。咁王父神就要乖乖地为五华山做一尊护山大神啦，佢就算想反悔都嚟唔切啦。上之信仲喺度滔滔不绝咁讲啊，吴三桂嘅谋士夏国相冷冰冰就插咗句咯噃，未必啩，王父神系行伍出身，佢自己写唔到呢封信嘅，假如佢借咩理由？将代佢写信嘅秀才杀咗，咁呢封信就一文不值噶啦。嘿，咁一讲，将兴合合嘅上之信呢驳到无言可对啦，当堂啊嘟长个嘴。耿精忠接嗰封信嚟睇咗次，亦都低头沉思，粒声唔出。呢阵时，吴三桂嘅头号谋士刘元初出嚟讲说话啦，国相讲得啱啊，不过王父神的确系心怀异志，我哋只要俾心机啲笼络，唔忧佢唔为我所用啊。所以我睇亦唔好将呢封信睇得太轻，我哋应该腹有良谋，更加要胸有大志。嗱，胸有大志系吴三桂讲过嘅说话嚟。呢个刘元初呢？由27岁入吴家幕府，已经40几年啦。吴三桂素嚟好敬重佢，不过喺大事上头咧，有好多就唔听佢说话嘅。第一件事就发生喺清兵入关之前啦。当时刘元初咧就劝吴三桂早啲向南撤，等李自成同清兵打先，到时又考收渔翁之利啊。点知吴三桂就唔听。好啦，咁就到第二件事。顺治末年，朝廷落圣旨各凡裁兵。吴三桂呢云就听咗刘元初嘅劝告喇喎。就讲大话，话明朝嘅永历皇帝喺缅甸境内就蠢蠢欲动。咁唔止冇裁到兵，而且仲捞咗一大批军饷。唉，点知到后尾，吴三桂又竟然假戏真做。威逼个缅甸王交出永历帝朱由榔，仲亲自命令搞死逼死波。嘿，咁一嚟，吴三桂喺天下人嘅面前搞到臭晒啦。刘元初当堂被激到咧呕血，咁啊得咗个呕血病。到康熙六年，刘元初就劝吴三桂同鳌拜联手搞乱政局啊，但系嗰个吴三桂咧又置之不理噃。眼白白就睇住康熙成咗气候啦。呢啲往事使到刘元初对吴三桂都丧失咗信心。佢嬲吴三桂太过唔争气。 但系谂下反清复明、光复祖业嘅前程呢，除咗吴三桂，又冇其他人得啦，咁先一路跟住佢嘅啫。嗱，家阵呢，佢见到大家都静晒，一味听住自己讲嘢，又至振作起嚟，索咗啖大气就讲啦：三王嘅实力而家都喺晒呢处啦，几日嚟嘅会议我都在场。其实呢云系一次竭诸侯之力攻伐夷狄嘅会议嚟，不过加三家嘅兵力夹埋先至50万，粮饷虽然系多，但系都系靠朝廷供应。咁一旦断咗粮源，即刻就会显得好困难。所以马上有咩动作系唔明智嘅。耿精忠就久仰刘元初嘅大名，听佢解得咁透彻，不由得暗暗佩服。喺座位度略略躬下身就问啦：咁照先生睇，我哋几时举事为宜呢？刘元初神色庄重咁话啦：此乃非常之举，唔只关乎诸公嘅身家性命，而且事关百万生灵涂炭。如果举事失败，倾家天下就固若磐石啦。所以无论几咁心急，都要慎上加慎。我哋红巨云贵月敏占铁盐茶马之利，兼山川关河之险，咁就先要将管辖下嘅百姓生活搞好，唔好淨係指望朝廷嗰啲咁多银两过日子。我哋要内修政务，外联壮回，养马练兵，结交将领。朝廷一旦设防嘅，就等于俾咗借口我哋啦嘛。咁到时我哋就可以誓师东进，一战而胜，随此就别无良策咯。嗱，尚之信喺广东啊，号称魔王，杀人如麻嘅。刘元初讲嘅呢啲说话，佢虽然。

0: 嘅治理亦系眼前嘅事啦。康熙元年嘅世子应试都唔够额嘅，今年听讲成京城都系公车会试嘅举人，佢占咗中央形势，时不待我呀。刘元初起初呢就手扶椅背听得好认真，等上知信讲完就笑笑讲啦。我讲稳重啲，系内紧外松，加紧准备，就冇讲话慢慢嚟噃。朝廷嘅难处都好多嘅，嗱，有大半个税收系攞嚟俾咗我哋嘅，又要免捐收买民心咯，又要治理河道，佢边度搵钱嚟打仗啊？民心都唔系话咁稳。王怀嘅缺口，灾民又多，北京嘅朱三太子亦搞得好犀利噃。听到呢说，耿精忠就忍唔住问啦：朱三太子，乜我喺北京冇听讲过嘅？刘元初啊，捋下捋下胡须讲：王爷喺北京出入宫禁。朱三太子又点可以光顾到你呢？咁大家仲讲紧嘅，外头守护嘅将军马宝就急急脚入嚟，双手递咗张名帖俾吴三桂。吴三桂见到上面写住连娟同学弟杨喜龙拜，不由得笑住对上知信同埋耿精忠就讲啦：我都话。云南嘅地头邪噶啦，你讲曹操，曹操就到啦，朱三太子嚟啦，大家听，当堂愕然，你望下我，我望下你。吴三桂见到刘元初微微岌下头，就即刻讲请咁。咁随住阵阵嘅传呼声，一个30岁左紧嘅人。带住4个随从呢，兴冲冲、笑口噬噬咁行入咗列翠轩。佢手揸把长接扇，当空一拱，对居中而坐嘅吴三桂就话啦：五华山嘅旧主人特来拜会平西伯。嗱，呢个朱三太子呢，就明朝皇帝嘅后代嚟。咁佢嚟到平西王揾吴三桂，就梗系想夹埋嚟对付康熙噶啦。但系佢哋呢又各人打住自己嘅算盘㗎喎。就到底讲唔讲得埋呢？要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精品劇場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0: 夕阳西下，华灯初上，忙碌的都市总会有稍作休息的时光，傍晚以后的时间好应该留返俾自己。我是肇庆电台昌行949的 Angel，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是晚上7:30。
1: 夏日出行，温柔随行，无论奔赴何方，畅行949总在你身边，用声音温暖路途，用陪伴清凉整个夏天。
2: 加强野生动物保护管理，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禁止滥食野生动物，倡导文明饮食新风。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助老为乐，爱老为美。关爱今日的老年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敬老从心开始，助老由我做起。

0: 晚上八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畅行九四九。
1: 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生活在变化，世界在变化，但我哋无法了解变化之后嘅生活。但正因为咁，生活中先有期待
3: 同惊喜。
2: 肇庆电台，
3: 肇庆电台 FM 九四点九，
2: 旅游之声交通音乐广播，
3: 陪你一直期待。

0: 949交通快报。
1: 到了晚上时间的8:01，一起关心交通方面的情况。首先看看西江大桥，现时就见到双方向车流量不算太大的，去到中间位置南岸往端州方向稍微会多少少。另外看看城区比较多车的路段，还包括了敏捷广场附近路段、彩霞路以及星城广场附近路段、士贤路的北往南方向、大川路、汉林路的南往北方向，以及七星二路的东往西往东去到东江路前，同埋兆庆大道的西往东方向去到东江路前。咁以上呢一路段咧，车流量都系稍为大嘅。咁行经路口位置咧，稍为要注意一下。希望大家平安到步。呢次交通快报关注到呢度。
2: 我搭车，
3: 我行路，
4: 我搭巴士，
5: 我打的士，
4: 喺边路？
6: 我喺天宁路。
7: 西江大桥咩环境？
8: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9: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10: 边条路好走？
9: 听住畅行949。
10: 交通爆料热线
9: 2781949。
11: 您好，您的菜齐了，祝您用餐愉快。
12: 你好，你的裙子快要碰到自行车轮了，小心骑行哦。
13: 您好，母婴室在前面，直走拐左就到了。
14: 你好，我要走了，你停这个车位吧。
15: 阿姨，天气热，请喝杯水。
16: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
17: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
18: 哎，我们来成语接龙好不好？我说第一个，敏而好学，
19: 学识渊博，
20: 博览群书，
21: 书，书，哎，我输了。
22: 书到用时方恨少，少一些尴尬，多一些阅读，

0: 而家系晚上8:30，城市嘅夜空有万家灯火，更加有心嘅归属。我系阿 Yan，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畅行949。
1: 肇庆，一座文化底蕴深厚嘅城市，众多耐人寻味嘅故事，为佢增添咗一道道亮丽嘅色彩。畅行949，聆听家园的声音，与你一齐讲好肇庆故事。

0: 还是依然出行九四九，最爱经典。
1: 他与他是林珊珊最后一张广东大碟，之后他就主力做电台主持，再转型做埋经理人。呢张唱片亦都设低一个框架，就是只用男女各一位填词人，分别是小美同林振强。小美用女性的角度来执笔，林振强就用男人的角度来描绘。唱片的主打歌《日夕回味》是小美为林珊珊度身订造的歌词，而这首歌的而且确是值得再三回味的好歌。

0: 最爱经典，回忆蔓延。
1: 我是一粒小米粒，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我才能茁壮成长，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2: 哎，我们来成语接龙好不好？我说第一个，敏而好学，
3: 学识渊博，
4: 博览群书，
5: 书，书，哎，我输了。
6: 书到用时方恨少，少一些尴尬，多一些阅读。

你个城市好多心急人，点唱哥哥嗰首有心人，想约个对象喺大院等，收线之后仲想讲多阵，讲到城市就快到黄昏。

0: 晚上九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广播新闻，
1: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21日，星期天，农历五月初七。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从多头跑到一窗半，肇庆校车审批提速24%。暑运端午客流双叠加，肇庆东站、怀集站增开车次，升级运力护航旅客出行。刀秋鱼游出大产业，广宁县江屯镇拓宽群众增收致富路。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2: 聚焦高质量发展，
1: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以往校车审批涉及教育、公安、交通、城管等多个部门，成为不少学校和服务企业的烦心事。针对这一痛点，肇庆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联合相关部门推出校车审批一件事集成服务，将串联审批改为并联审批，实现一表申请、数据共享、统一出件，让校车更快合规投运，护航学生出行安全。校车使用许可直接关系校园交通安全。过去，由于涉及部门多，流程串联，申请人往往要在四五个部门之间往返，整个审批过程往往耗时超过一个月。为破解这一堵点，肇庆市打破部门壁垒，开展业务流程再造，将串联审批改为并联审批。申请人只需登录广东政务服务网，或在市政务服务大厅专窗提交标准化材料，系统便会自动将信息分发给相关部门同步审核。肇庆星捷校车运营管理有限公司运营人员秦秋莲：
3: 大概节省7到8个工作日，只需要我们在办公室一键提交就可以。审批提速解决了我们的运营难题，那现在审批很快，出件很快，那我们快速的合规进行投运，那也可以灵活地调整我们的路线，保证接送安全顺畅。
1: 在材料精简方面，肇庆全面推行免证办、扫码办，通过电子证照跨部门互认，大幅压减填报项和纸质材料，同时配套容缺受理加帮办代办服务，对非关键材料缺失的允许先办后补，并由专窗提供全流程跟踪服务。肇庆市鼎湖区教育局安全保卫专项办公室负责人黄楚泽：
4: 简单批跟严格管并不矛盾，都是严格按照校车安全管理条例，在事前对校车的路线以及延伸站点的现场勘查，以及对校车师生人员进行安全教育和业务学习培训，并且对校车司机进行毛发检测，且校车上安装了卫星定位系统和行车记录仪，管理者可以在线随时了解到在校车运行过程中车内外的全方位的实时情况。
1: 据了解，改革后校车审批时限从原来的25天压缩至19个工作日以内，效率提升近24%，企业跑腿次数大幅减少。而这一变化得益于市政数部门的流程统筹与数字化赋能。肇庆市政务服务和数据局审批协调服务科科长莫一民：
5: 政数部门主要发挥流程统筹优化和数字化赋能的作用，我们通过市高校办行政事务系统实现业务数据流转，部门协同审批，并常态化开展办件跟踪监测，保障审批高效顺畅。

0: 最大程度减少申请人跑腿次数，让企业办事更省心更便捷。
1: 如今肇庆校车审批从多头跑变为数据跑，下一步肇庆将持续深化高校办成一件事改革，聚焦更多民生痛点，让政务服务更有温度，企业办事更有速度。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赛龙舟是端午节的传统习俗之一。6月19日端午节当天下午，百舸竞新湖，激情闹端午，肇庆新湖龙舟赛在新湖中心湖水域开赛。20支精英队伍，400余名参赛人员齐聚燕都，在300米直道竞速中劈波斩浪。市民游客们共同见证这场融传统民俗与热血竞技于一体的端午盛会。比赛开始后，各支队伍齐心协力划桨向前，在300米的直道上全力冲刺，观众的加油声和掌声连成一片，现场气氛十分热烈。在比赛过程中，队员们还举着支持粤超肇庆队的旗帜，把龙舟赛的拼劲和足球赛的热情结合在了一起，展现了大家团结拼搏的精神。端州区龙舟队队员黎世彪：
2: 我觉得这一次比赛呢，对我的体能啊提升是非常好的，而且在体能和精神上面收获非常大，也为我们的学生和我的职业生涯画上了很好的一次经历吧。
1: 经过激烈角逐，金利会友俱乐部凭借出色的发挥与默契的配合，成功斩获公开组第一名。冠军队伍金利会友俱乐部队长朱义章：
3: 拿到咁个名次啦，系好好高兴。有两个多月训练，系咪先？冇白费。我心中个龙舟精神啦，系有够拼搏，有斗志，够坚持。
1: 本届新湖龙舟赛不仅是一场体育竞技的较量，更是肇庆文旅融合发展的生动缩影。赛事巧妙联动周边文旅资源，推出全国粽子超级联赛、传统拓印体验、非遗演绎等系列活动，构建起赛事引流、文旅联动、全民共享的新格局。肇庆正以龙舟为媒，让千年民俗在新时代焕发勃勃生机，进一步擦亮了文旅名城名片。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记者日前走访肇庆东站、怀集站，了解到恰逢端午假期，学生出游、亲子游玩稍。记者日前走访肇庆东站、怀集站，了解到恰逢端午假期，学生出游、亲子游玩、商务通勤、返乡探亲等多股客流叠加。面对激增的客流，车站优化运力和服务，全力守护旅客平安出行。据肇庆东站介绍，端午假期的运输期限为2026年6月18日到2026年6月22日，共五天。一共加开了11趟列车，主要是开往怀集、广州、深圳、南宁、云南、茂名等方向的列车。此外，2026年7月1日零时起，全国铁路将正式实施第三季度新列车运行图。本次调图实现客货运输能力双提升，为群众出行和区域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值得一提的是，为切实解决群众出行痛点，更好适配大湾区通勤及暑期出行需求，7月1日起，怀集至广州南高铁将在早晚高峰时段增开动车组列车。新增具体班次为早班第七137次列车，7点32分从怀集发车，8点47分抵达广州南。晚班这3746次列车，20点从广州南发车，21点19分抵达怀集，精准覆盖早晚通勤出行高峰时段，有效破解旅客出行难题。怀集站客运二班组长周维：
4: 全力筑牢暑运出行防线，车站弹性增派人手，增加安检售票通道，划分分流候车区域，爱心专岗为老人小孩提供检票搬行李便民服务，全面升级保障措施。7月1日增加的早晚高峰专项加开列车，解决旅客滞留广州无法当日返程的难题。
1: 新增车次贴合市民通勤出游作息，无论是每日往返广州的务工人员，前往广州办事的市民，还是暑期搭乘高铁往返两地游玩的亲子家庭，出行选择更加丰富。旅客徐先生：
5: 那肯定很方便了，可能去的地方更多了，时间安排可能就更方便。

0: 一点啊，如果要更早的话，那可能就更好一点。
1: 目前新途车票已于6月17日起陆续发售，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 APP 查询具体车次信息。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精神文明创建，
1: 夏日的星湖，荷花盛开，荷香扑鼻。端午假期，星湖景区迎来出游热潮，粽香与荷韵交织，山水间随处可见市民游客文明出游的身影。爱护生态，讲究卫生，礼让有序，成为假期最美风景线。记者20日在七星岩景区看到，不少市民携家人、游客结伴赏荷打卡。湖面上竹排往来穿梭，荷叶甜甜，层层荷叶衬着粉白荷花，微风裹挟荷叶，清香扑面而来，游客置身于山水画里。而在湖边，游客有的在赏花，有的在纳凉。记者发现，不少游客爱护环境的意识在逐渐提高，吃完了东西会自觉把包装袋或纸巾扔到垃圾桶内，还有些家长身体力行为孩子做好文明旅游示范。游客王先生：
3: 我带小朋友出来，首先要做好自己啊，爱护环境是人人有责的。所有东西我们就算没有垃圾桶，都要放到包里、口袋里，保持这个卫生嘛。
1: 小朋友廖子睿：
4: 不要乱丢垃圾，不要他把围栏，看见地上有垃圾，积极捡起来丢到垃圾桶。我们要做一个好少女。
1: 据悉，景区提前细化环境卫生保障方案，加大文明旅游宣传引导力度，引导广大市民游客主动践行绿色出游理念。湖边石凳、观景亭台干净整洁，不见随意丢弃的杂物。荷塘周边护栏旁，没有人攀折荷花，踩踏水生植被，大家自觉远观取景，温柔守护一池荷塘美景。粽叶寄安康，文明润旅途。端午假期，市民游客把文明素养带进行程，以实际行动践行文明旅游。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5: 越来越好，百千万。
1: 广宁县江屯镇银港村立足生态资源优势，引进高端特色水产项目，以刀秋鱼规模化养殖为核心，打造企业加农户加科研特色产业样板。这条对水质极为挑剔的水中刀客，从零星野生鱼种成长为带动村集体增收、村民就近就业的富民产业，更斩获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认证。一尾小鱼激活了乡村振兴一池春水。在广宁县江屯镇营港村的深山养殖基地，记者看到工作人员正在鱼塘里把刀秋打捞、装桶、称重，然后出售给收购商。据介绍，刀秋又称中华刺秋，是一种独具魅力的淡水鱼类，其凭借体型细长、背腹圆低平、尾部扁薄、外观独特，被赋予了刀秋这一形象生动的名字。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从今年初刀秋开始上市，主要供应给珠三角城市，目前收购价约60元一斤。广宁百亿水产养殖有限公司负责人黄建华：
6: 我们这个基地养殖刀秋150亩，投放整苗61万尾，到目前为止平均每一条刀秋0.5到0.6斤，到年底为止实现产值3200万元左右。
1: 接下来该养殖基地将立足特色水产养殖优势，深耕中华刀秋规模化、标准化、生态化养殖，持续优化养殖技术，精细化做好日常管护，全力提升刀秋产量与品质。与此同时，营港村同步推进农旅融合布局，依托刀秋基地构建种养、观光、研学一体化产业矩阵，推动单一水产养殖向多元农旅产业转型。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和广宁台报道。日前，端州区应急救护防溺水培训进校园公益活动在惠兴小学景德校区举行，活动通过真实案例剖析、安全知识科普、现场实操示范、情景模拟演练、互动答疑等多元化形式开展。宣讲内容聚焦溺水隐患识别、防溺水安全守则、落水自救技巧、岸上科学施救方法、盲目施救危险误区、110与120正确报警流程等实用内容。 同时，讲师还现场实操演示心肺复苏、人工呼吸等急救技能，并组织学生动手体验、实景演练。学生吴梦琪：
7: 听了这个防溺水讲座，我深刻地意识到了防溺水的重要性，老师讲得非常的仔细，我学到了很多防溺水的知识，我今后也会按照这些知识保护我自身的安全。
1: 学生李永化：
8: 如果遇上了那个溺水的话，也可以根据那个讲座上面提供的这些方式，利用周围的物品，像是篮球啊、竹竿啊、矿泉水瓶这些来施救。
1: 本次公益进校园活动通过以师带学、全员科普的方式，切实提升校园师生遇险避险、科学施救能力，从源头降低校园溺水安全风险，全方位守护青少年生命健康安全。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和端广电报道。
5: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6月20日晚，粤超常规赛第七轮比赛开赛，肇庆队主场迎战广州队，最终以1-1逼平广州队，保持主场不败纪录。肇庆队主教练黄友斌表示，广州队实力强大，球员和教练组都是职业水平，肇庆队在战术与配合上仍需向对手学习。接下来肇庆队将奔赴客场对阵湛江队，全力冲击西区前列席位。日前，怀集县开展特殊食品科普宣传、食用农产品你送我捡免费快捡便民活动，把食品安全保障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活动现场还设置了食用农产品快捡服务点，为市民送捡的蔬菜、水果、生鲜等农产品提供免费快速检测服务，做到现场登记、及时检测、当场告知结果，并讲解农药残留等安全风险常识和选购注意事项，把快捡服务延伸到群众日常购物场景中。为深入推进粤菜师傅工程，擦亮广宁中国厨师之乡金字招牌，深挖竹香肉鸽特色产业价值，赋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日前，广宁县2026年粤菜师傅竹香歌王中式烹调师职业技能竞赛在县粤菜师傅人才振兴中心火热开赛，全县烹饪能手齐聚一堂，展开一场兼具传统底蕴与创新巧思的厨艺巅峰对决，全方位检验参赛选手专业理论、刀工技法、火候把控、菜品创新及食品安全综合素养。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水利部消息，全国14条中小河流发生超警洪水。黄河壶口瀑布端午假期迎来旅游高峰，今年端午500米水上金龙亮相苏州，再现了姑苏繁华图中的水乡胜景。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20日12时14分，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0亿元，给阿嬷的情书、火遮眼、消失的人暂列前三位。中国队首次夺得世界斯诺克台球团体锦标赛冠军。据伊朗媒体20日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发表声明说，因以色列持续不断袭击黎巴嫩，伊朗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当地时间6月18日，美国知情人士称，美国国防部向国会提出，国防部需要800亿美元来填平伊朗战事成本和其他相关费用。意大利总理梅洛尼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称，他在今年七国集团峰会期间乞求合影的言论纯属捏造。他表示，自己和意大利从不乞求任何人。玻利维亚总统帕斯20日宣布，该国进入国家紧急状态。
5: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 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

0: 就会奏出旋律。
1: 畅行九四九，
0: 畅行九四九，
1: 令生活，
0: 令生活不再单调。
1: 每一刻，
0: 每一刻都充满写意。
2: 您好，您的菜齐了，祝您用餐愉快。
3: 你好，你的裙子快要碰到自行车轮了，小心骑行哦。
4: 您好，母婴室在前面，直走拐左就到了。
5: 你好，我要走了，你停这个车位吧。
6: 阿姨，天气热，请喝杯水。
0: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
1: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

0: 夜色总会令人有好多嘅思绪，不如喺呢个时间令自己嘅大脑尽情放空啊！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小鹏，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晚上9:30。
1: 每一次出发，都系对生活嘅重新认识。脚步不停，风景不止，一切美好从遇见畅行949开始。
2: 一个华丽的转身，咁就轻松过咗两个人啦。但系眼前仲有四五道人墙，点办呢？又要照冲啦！仲有5米、4米、3米就到啦！哎呀，红灯啊！
3: 你估而家踢紧波咩？行紧过马路噶，无论几咁赶时间，红灯都要停落嚟。
4: 红灯停，绿灯行，做一个文明嘅行人。
5: 垃圾分类引领低碳生活新时尚。
6: 屋企分好类，定时拎落楼，定点精准投。
5: 垃圾分一分，环境美十分。

0: 晚上十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长行九四九》。
1: FM 94.9 FM 94.9 94.9

0: 视台旅游之声。
1: 阿女啊，近排你咪睇啱一只公仔嘅，不如我哋买俾你啊！
2: 爹哋，我乜嘢都唔要啊，我想你哋多啲陪下我啊！
1: 哦，好，爹哋应承你，以后就多啲陪下你。今日咧，我哋就讲呢一个故仔吓。从前咧喺个森林里边，
3: 作为父母，你平时系咪都忙于应酬同打拼呢？你有冇停低个脚步，等一等，陪一陪佢哋呢？多啲陪伴同守护系俾小朋友们最好嘅礼物。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夏至时节，点样养生？欢迎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系小鹏。从中医理论嚟讲咧，夏至系阳气最旺嘅时节，养生主要顺应夏季阳盛于外嘅特点啦，注意保护阳气。嗱，夏至同心气系相通噶，因为夏季多汗而容易令到心气涣散，中医又有汗为心之液，大量出汗损耗嘅就系心气啦。所以中医有春养肝、夏调心、秋养肺、冬养肾嘅四季养生学说。精神养生方面就切忌懈怠厌倦、恼怒忧郁啦，要注意保持神清气和、快乐欢畅、心胸宽广、精神饱满。而在这个时节，气候炎热亦都令到人的消化功能相对较弱，所以饮食适宜清淡，不要太过肥甘口味，可以多些食杂粮，而热性的食品就应该少些食了。另外，冷食瓜果亦都要适可而止，不可以过量的，以免伤了脾胃。另外，在这个时节亦都要注意控制血压，高温酷热底下会令到人烦躁不安，大量出汗亦都会令到血液浓缩，而进入空调房就会不断感受到冷热的刺激，这些因素都会引起血压升高，严重的话可能会引起中风和心肌梗死。那么还有就要及时补充水分了，天气炎热会令到人体排汗增加，如果没有及时补充水分，泌尿系统就会有结晶物的产生，进而造成结石，而多些饮水就能够预防结石的。最后，运动调养方面，夏季的运动最好选择在清晨或者傍晚较为凉爽的时候进行，场地可以选择在一些空气清新的地方，锻炼的项目可以散步、慢跑、太极拳、广播操等等，不适宜做太过剧烈的运动。锻炼过程当中出汗过多的时候，可以适当饮一些淡盐开水或者绿豆盐水汤，千万不要喝太多的冷饮，更加不要用冷水冲凉。好啦，今期时间我哋了解咗夏至时节点样养生，我系小鹏，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啦。

0: 属于都市的夜晚，可能未必会有漫天繁星，不过想要安心和浪漫，其实只需要找到那个对的人。我是肇庆电台昌恒949的 Angel，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是晚上10:30。
1: 夏夜热浪，
2: 都市灵感，
1: 汽水创意，
2: 灿烂调频，
1: 灿烂调频，
2: 这个夏天疯狂上分，
1: 疯狂上分，
2: 昌恒949
1: 为城市呐喊，劲超一下。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助老为乐，爱老为美。关爱今日的老年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敬老从心开始，助老由我做起。

0: 应，那越矫情。你说咱究竟是图个啥？
1: 嘿，我说朋友，去找你其实我深深体会。

0: 了，一场又一场演过来的戏，
1: 猛地回过头，真相是一镜到底。
0: 哎，还真是经过悲喜。

0: 晚上十一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长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肇庆广播新闻。
0: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21日，星期天，农历五月初七。

0: 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从多头跑到一窗半，肇庆校车审批提速24%；暑运端午客流双叠加，肇庆东站、怀集站增开车次，升级运力护航旅客出行；刀秋鱼游出大产业，广宁县江屯镇拓宽群众增收致富路。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聚焦高质量发展。
0: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以往校车审批涉及教育、公安、交通、城管等多个部门，成为不少学校和服务企业的烦心事。针对这一痛点，肇庆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联合相关部门推出校车审批一件事集成服务，将串联审批改为并联审批，实现一表申请、数据共享、统一出件，让校车更快合规投运，护航学生出行安全。校车使用许可直接关系校园交通安全。过去，由于涉及部门多、流程串联，申请人往往要在四五个部门之间往返，整个审批过程往往耗时超过一个月。为破解这一堵点，肇庆市打破部门壁垒，开展业务流程再造，将串联审批改为并联审批。申请人只需登录广东政务服务网，或在市政务服务大厅专窗提交标准化材料，系统便会自动将信息分发给相关部门同步审核。肇庆星捷校车运营管理有限公司运营人员秦秋莲：
2: 大概节省7到8个工作日，只需要我们在办公室一键提交就可以。审批提速解决了我们的运营难题，那现在审批很快，出件很快，那我们快速的合规进行投运，那也可以灵活的调整我们的路线，保证接送安全顺畅。
0: 在材料精简方面，肇庆全面推行免证办、扫码办，通过电子证照跨部门互认，大幅压减填报项和纸质材料，同时配套容缺受理加帮办代办服务，对非关键材料缺失的允许先办后补，并由专窗提供全流程跟踪服务。肇庆市鼎湖区教育局安全保卫专项办公室负责人黄楚泽：
3: 简单批跟严格管并不矛盾，都是严格按照校车安全管理条例，在事前对校车的路线以及延伸站点的现场勘查，以及对校车师生人员进行安全教育和业务学习培训，并且对校车司机进行毛发检测，且校车上安装了卫星定位系统和行车记录仪，管理者可以在线随时了解到在校车运行过程中车内外的全方位的实时情况。
0: 据了解，改革后校车审批时限从原来的25天压缩至19个工作日以内，效率提升近24%，企业跑腿次数大幅减少。而这一变化得益于市政数部门的流程统筹与数字化赋能。肇庆市政务服务和数据局审批协调服务科科长莫一民：
4: 政数部门主要发挥流程统筹优化和数字化赋能的作用，我们通过市高校办审监事系统实现业务数据流转，部门协同审批，并常态化开展办件跟踪监测，保障审批高效顺畅，最大程度减少申请人跑腿次数，让企业办事更省心更便捷。
0: 如今肇庆校车审批从多头跑变为数据跑，下一步肇庆将持续深化高校办成一件事改革，聚焦更多民生痛点，让政务服务更有温度，企业办事更有速度。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赛龙舟是端午节的传统习俗之一，6月19日端午节当天下午，百舸竞新湖，激情闹端午，肇庆新湖龙舟赛在新湖中心湖水域开赛，20支精英队伍、400余名参赛人员齐聚燕都，在300米直道竞速中劈波斩浪，市民游客们共同见证这场融传统民俗与热血竞技于一体的端午盛会。比赛开始后，各支队伍齐心协力划桨向前，在300米的直道上全力冲刺，观众的加油声和掌声连成一片，现场气氛十分热烈。在比赛过程中，队员们还举着支持粤超肇庆队的旗帜，把龙舟赛的拼劲和足球赛的热情结合在了一起，展现了大家团结拼搏的精神。

0: 端州区龙舟队队员黎世彪。
1: 我觉得这一次比赛呢，对我的体能啊提升是非常好的，而且在体能和精神上面收获非常大，也为我们的学生和我的职业生涯画上了很好的一次经历吧。
0: 经过激烈角逐，金利会友俱乐部凭借出色的发挥与默契的配合，成功斩获公开组第一名。冠军队伍金利会友俱乐部队长朱义章。
2: 攞到咁个名次啦，系好好高兴。有两个多月训练，系咪先？冇白费。我心中个龙舟精神啦，系有够拼搏，有斗志，够坚持。
0: 本届星湖龙舟赛不仅是一场体育竞技的较量，更是肇庆文旅融合发展的生动缩影。赛事巧妙联动周边文旅资源，推出全国粽子超级联赛、传统拓印体验、非遗演绎等系列活动，构建起赛事引流、文旅联动、全民共享的新格局。肇庆正以龙舟为媒，让千年民俗在新时代焕发勃勃生机，进一步擦亮了文旅名城名片。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2026年高考落幕之后，暑期出行热潮不断升温。记者日前走访肇庆东站、怀集站，了解到恰逢端午假期，学生出游、亲子游玩、商务通勤、返乡探亲等多股客流叠加。面对激增的客流，车站优化运力和服务，全力守护旅客平安出行。据肇庆东站介绍，端午假期的运输期限为2026年6月18日到2026年6月22日，共五天。一共加开了11趟列车，主要是开往怀集、广州、深圳、南宁、云南、茂名等方向的列车。此外，2026年7月1日零时起，全国铁路将正式实施第三季度新列车运行图。本次调图实现客货运输能力双提升，为群众出行和区域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值得一提的是，为切实解决群众出行痛点，更好适配大湾区通勤及暑期出行需求，7月1日起，怀集至广州南高铁将在早晚高峰时段增开动车组列车。新增具体班次为早班第7、137次列车，7点32分从怀集发车，8点47分抵达广州南。晚班 J3746 次列车20点从广州南发车，21点19分抵达怀集，精准覆盖早晚通勤出行高峰时段，有效破解旅客出行难题。怀集站客运二班组长周维。
3: 全力筑牢暑运出行防线，车站弹性增派人手，增加安检售票通道，划分分流候车区域，爱心专岗为老人小孩提供检票搬行李便民服务，全面升级保障措施。7月1日增加的早晚高峰专项加开列车，解决旅客滞留广州无法当日返程的难题。
0: 新增车次贴合市民通勤出游作息，无论是每日往返广州的务工人员、前往广州办事的市民，还是暑期搭乘高铁往返两地游玩的亲子家庭，出行选择更加丰富。旅客徐先生。
4: 那肯定很方便了，可能去的地方更多了，时间安排可能就更方便一点啊。如果更早的话，那可能就更好一点。
0: 目前新途车票已于6月17日起陆续发售，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 APP 查询具体车次信息。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5: 精神文明创建。
0: 夏日的星湖，荷花盛开，荷香扑鼻。端午假期，星湖景区迎来出游热潮，粽香与荷韵交织，山水间随处可见市民游客文明出游的身影。爱护生态，讲究卫生，礼让有序，成为假期最美风景线。记者20日在七星岩景区看到，不少市民携家人、游客结伴赏荷打卡。湖面上，竹排往来穿梭，荷叶甜甜，层层荷叶衬着粉白荷花，微风裹挟荷叶，清香扑面而来，游客置身于山水画里。而在湖边，游客有的在赏花，有的在纳凉。记者发现，不少游客爱护环境的意识在逐渐提高，吃完了东西会自觉把包装袋或纸巾扔到垃圾桶内，还有些家长身体力行，为孩子做好文明旅游示范。游客王先生。
6: 我带小朋友进来，首先要做好自己啊，爱护。

0: 环境是有点有责的，所有东西我们就算没有垃圾桶都要放到包里口袋里，保持这个卫生嘛。
1: 小朋友廖子睿，
2: 不要乱丢垃圾，不要贪把为难，看见地上有垃圾积极捡起来丢到垃圾桶，我们要做一个好少年。
1: 据悉，景区提前细化环境卫生保障方案，加大文明旅游宣传引导力度，引导广大市民游客主动践行绿色出游理念。湖边石凳、观景亭台干净整洁，不见随意丢弃的杂物。荷塘周边护栏旁，没有人攀折荷花，踩踏水生植被，大家自觉远观取景，温柔守护一池荷塘美景。粽叶寄安康，文明润旅途。端午假期，市民游客把文明素养带进行程，以实际行动践行文明旅游。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越来越好，百千万。
1: 广宁县江屯镇银岗村立足生态资源优势，引进高端特色水产项目，以刀秋鱼规模化养殖为核心，打造企业加农户加科研特色产业样板。这条对水质极为挑剔的水中刀客，从零星野生鱼种成长为带动村集体增收、村民就近就业的富民产业，更斩获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认证。一尾小鱼激活了乡村振兴一池春水。在广宁县江屯镇银岗村的深山养殖基地，记者看到工作人员正在鱼塘里把刀秋打捞、装桶、称重，然后出售给收购商。据介绍，刀秋又称中华刺秋，是一种独具魅力的淡水鱼类，其凭借体型细长、背腹圆低平、尾部扁薄、外观独特，被赋予了刀秋这一形象生动的名字。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从今年初刀秋开始上市，主要供应给珠三角城市，目前收购价约60元一斤。广宁百亿水产养殖有限公司负责人黄建华，
4: 我们这个基地养殖刀秋150亩，投放整苗61万尾，到目前为止平均每一条刀秋0.5到0.6斤，到年底为止实现产值3200万元左右。
1: 接下来，该养殖基地将立足特色水产养殖优势，深耕中华刀秋规模化、标准化、生态化养殖，持续优化养殖技术，精细化做好日常管护，全力提升刀秋产量与品质。与此同时，营港村同步推进农旅融合布局，依托刀秋基地构建种养、观光、研学一体化产业矩阵，推动单一水产养殖向多元农旅产业转型。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和广宁台报道。日前，端州区应急救护防溺水培训进校园公益活动在惠兴小学景德校区举行。活动通过真实案例剖析、安全知识科普、现场实操示范、情景模拟演练、互动答疑等多元化形式开展。宣讲内容聚焦溺水隐患识别、防溺水安全守则、落水自救技巧、岸上科学施救方法、盲目施救危险误区、110与120正确报警流程等实用内容。同时，讲师还现场实操演示心肺复苏、人工呼吸等急救技能，并组织学生动手体验实景演练。学生吴梦琪，
5: 听了这个防溺水讲座，我深刻地意识到了防溺水的重要性，老师讲得非常的仔细，我学到了很多防溺水的知识，我今后也会按照这些知识保护我自身的安全。
1: 学生李永化，
6: 如果遇上了那个溺水的话，也可以根据那个讲座上面提供的这些方式，利用周围的物品，像是篮球啊、竹竿啊、矿泉水瓶这些来施救。
1: 本次公益进校园活动通过以师带学、全员科普的方式，切实提升校园师生遇险避险、科学施救能力，从源头降低校园溺水安全风险，全方位守护青少年生命健康安全。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和端广电报道。
3: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6月20日晚，粤超常规赛第7轮比赛开赛，肇庆队主场迎战广州队，最终以1-1低平广州队，保持主场不败纪录。 赵庆队主教练黄友斌表示，广州队实力强大，球员和教练组都是职业水平，赵庆队在战术与配合上仍需向对手学习。接下来赵庆队将奔赴客场对阵湛江队，全力冲击西区前列席位。日前怀集县开展特殊食品科普宣传，食用农产品你送我捡免费快捡便民活动，把食品安全保障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活动现场还设置了食用农产品快捡服务点，为市民送检的蔬菜、水果、生鲜等农产品提供免费快速检测服务，做到现场登记、及时检测、当场告知结果，并讲解农药残留等安全风险常识和选购注意事项，把快检服务延伸到群众日常购物场景中。为深入推进粤菜师傅工程，擦亮广宁中国厨师之乡金字招牌，深挖竹香肉鸽特色产业价值，赋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日前广宁县2026年粤菜师傅竹香歌王中式烹调师职业技能竞赛在县粤菜师傅人才振兴中心火热开赛，全县烹饪能手齐聚一堂，展开一场兼具传统底蕴与创新巧思的厨艺巅峰对决，全方位检验参赛选手专业理论、刀工技法、火候把控、菜品创新及食品安全综合素养。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水利部消息，全国14条中小河流发生超警洪水。黄河壶口瀑布端午假期迎来旅游高峰，今年端午500米水上金龙亮相苏州，再现了姑苏繁华图中的水乡盛景。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20日12时14分，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0亿元，给阿嬷的情书、火遮眼、消失的人暂列前三位。中国队首次夺得世界斯诺克台球团体锦标赛冠军。据伊朗媒体20日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发表声明说，因以色列持续不断袭击黎巴嫩，伊朗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当地时间6月18日，美国知情人士称，美国国防部向国会提出，国防部需要800亿美元来填平伊朗战事成本和其他相关费用。意大利总理梅洛尼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称，他在今年七国集团峰会期间乞求合影的言论纯属捏造。他表示，自己和意大利从不乞求任何人。玻利维亚总统帕斯20日宣布该国进入国家紧急状态。
3: 肇庆广播新闻。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7: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出行949最爱经典。
8: 轮流转是1980年香港无线电视剧集，亦都是首部被无线腰斩的电视剧集，但是由顾家辉作曲、黄沾填词、郑少秋主唱的同名主题曲《轮流转》却大受欢迎。这首歌获选香港电台1980年第三届十大中文金曲。

0: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是晚上11:30，忙碌的一日就快结束了。关爱你的健康，请早点休息。我是菲菲，畅行949，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1: 在大气电波中，期盼着遇见同频共振的声音。风会记得泥时的痕迹，答案交给时间去寻觅。FM94.9，好事总会发生在下一个转弯。
2: 星火可燎原，尽山莫吸烟，保南粤青山绿地，护林防火需谨记。
3: 一粒米，一滴汗，粒粒粮食汗珠换，饭菜来之不易，大家共同珍惜。

0: 次闯。
1: 亦要准备进入梦乡啦，我哋都要做个好梦，晚安。肇庆电台昌行949，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2: 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 ，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今日嘅播音到此结束，多谢大家嘅收听，晚安。

0: 京时间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京时间1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算脚步进一步缩小一点。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缩脚步，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京时间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4%。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家里，叙述了零点一倍速诺伊。

0: 北京时间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醉了不伤心。

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京时间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

0: 依家系清晨嘅6点钟，体育中心晨运嘅朋友已经开始热紧身啦。昌行949都要同你讲声 Good morning， 肇兴电台昌行949，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1: FM 94.9。

0: 94.9 肇慶廣播電視台旅遊之星。
1: 听众朋友早晨，欢迎你收听 FM94.9 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金曲启航，心情释放，新的一日，新的希望，新的开始。

每一次出发都是对生活的重新认识，脚步不停，风景不止，一切美好从遇见，昌行949开始。

0: 画班轻捉画布，
1: 生活
0: 生活
1: 有咗色彩，
0: 音符
1: 跃动喺空气中，时光
0: 时光
1: 就会奏出旋律。
0: 畅行九四九，
1: 畅行九四九，
0: 令生活
1: 令生活不再单调，
0: 每一刻
1: 每一刻都充满写意。

让你空中企陪伴你。清幽香气十全和十美，在心中写我日记。不知不觉路途遥漫，你梦醒，你下了机。未看出。

己，不知不觉路途遥万里，梦醒你下了机，未看真理便已分离，又见空位无行李。当我出机场，视觉消失你，像汽车失去离合器。

0: 晨曦的微光驱走了夜的最后一缕黑暗，带来了可爱的清晨。早晨，我是肇庆电台畅行949的 DJ Hanson， 刚才报时一响是清晨六点半。
1: 无论是在车水马龙的闹市，
2: 亦或
1: 景色宜人的地方，
2: 对自在随性，
1: 对自在随性，
2: 悠然自得的生活方式，
1: 有住始终不变的追求。肇庆电台，
2: 肇庆电台，自在畅游，
1: 畅行，
2: 畅行949。

心依依看着你

夏日出行，温柔随行，无论奔赴何方，畅行949总在你身边，用声音温暖路途，用陪伴清凉整个夏天。

0: 早上七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22日星期一，农历5月初。

0: 八，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从多头跑到一窗半，肇庆校车审批提速24%；暑运端午客流双叠加，肇庆东站、怀集站增开车次，升级运力护航旅客出行；刀秋鱼游出大产业，广宁县江屯镇拓宽群众增收致富路。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聚焦高质量发展。
0: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以往，校车审批涉及教育、公安、交通、城管等多个部门，成为不少学校和服务企业的烦心事。针对这一痛点，肇庆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联合相关部门推出校车审批一件事集成服务，将串联审批改为并联审批，实现一表申请、数据共享、统一出件，让校车更快合规投运，护航学生出行安全。校车使用许可直接关系校园交通安全。过去，由于涉及部门多，流程串联，申请人往往要在四五个部门之间往返，整个审批过程往往耗时超过一个月。为破解这一堵点，肇庆市打破部门壁垒，开展业务流程再造，将串联审批改为并联审批。申请人只需登录广东政务服务网，或在市政务服务大厅专窗提交标准化材料，系统便会自动将信息分发给相关部门同步审核。肇庆星捷校车运营管理有限公司运营人员秦秋莲：
2: 大概节省7到8个工作日，只需要我们在办公室一键提交就可以。审批提速解决了我们的运营难题，那现在审批很快，出件很快，那我们快速的合规进行投运，那也可以灵活的调整我们的路线，保证接送安全顺畅。
0: 在材料精简方面，肇庆全面推行免证办、扫码办，通过电子证照跨部门互认，大幅压减填报项和纸质材料，同时配套容缺受理加帮办代办服务，对非关键材料缺失的允许先办后补，并由专窗提供全流程跟踪服务。肇庆市鼎湖区教育局安全保卫专项办公室负责人黄楚泽：
3: 简单批跟严格管并不矛盾，都是严格按照校车安全管理条例，在事前对校车的路线以及延伸站点的现场勘查，以及对校车师生人员进行安全教育和业务学习培训，并且对校车司机进行毛发检测，且校车上安装了卫星定位系统和行车记录仪，管理者可以在线随时了解到在校车运行过程中车内外的全方位的实时情况。
0: 据了解，改革后校车审批时限从原来的25天压缩至19个工作日以内，效率提升近24%，企业跑腿次数大幅减少。而这一变化得益于市政数部门的流程统筹与数字化赋能。肇庆市政务服务和数据局审批协调服务科科长莫一民：
4: 政务部门主要发挥流程统筹优化和数字化赋能的作用，我们通过市高校办行政事务系统实现业务数据流转，部门协同审批，并常态化开展办件跟踪监测，保障审批高效顺畅，最大程度减少申请人跑腿次数，让企业办事更省心更便捷。
0: 如今肇庆校车审批从多头跑变为数据跑，下一步肇庆将持续深化高校办成一件事改革，聚焦更多民生痛点，让政务服务更有温度，企业办事更有速度。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赛龙舟是端午节的传统习俗之一，6月19日端午节当天下午，百舸竞新湖，激情闹端午，肇庆新湖龙舟赛在新湖中心湖水域开赛，20支精英队伍、400余名参赛人员齐聚燕都，在300米直道竞速中劈波斩浪，市民游客们共同见证这场融传统民俗与热血竞技于一体的端午盛会。比赛开始后，各支队伍齐心协力划桨向前，在300米的直道上全力冲刺，观众的加油声和掌声连成一片，现场气氛十分热烈。 在比赛过程中，队员们还举着支持粤超肇庆队的旗帜，把龙舟赛的拼劲和足球赛的热情结合在了一起，展现了大家团结拼搏的精神。端州区龙舟队队员黎世彪：
5: 我觉得这一次比赛呢，对我的体能啊提升是非常好的，而且在体能和精神上面收获非常大，也为我们的学生和我的职业生涯画上了很好的一次经历吧。
0: 经过激烈角逐，金力会友俱乐部凭借出色的发挥与默契的配合，成功斩获公开组第一名。冠军队伍金力会友俱乐部队长朱一章：
6: 攞到咁嘅名次啦，系好高兴，有两个多月训练系咪先，冇白费。我心中个龙舟精神啦，系有够拼搏，有斗志，够坚持。
0: 本届星湖龙舟赛不仅是一场体育竞技的较量，更是肇庆文旅融合发展的生动缩影。赛事巧妙联动周边文旅资源，推出全国粽子超级联赛、传统拓印体验、非遗演绎等系列活动，构建起赛事引流、文旅联动、全民共享的新格局。肇庆正以龙舟为媒，让千年民俗在新时代焕发勃勃生机，进一步擦亮了文旅名城名片。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2026年高考落幕之后，暑期出行热潮不断升温。记者日前走访肇庆东站、怀集站，了解到恰逢端午假期，学生出游、亲子游玩、商务通勤、返乡探亲等多股客流叠加。面对激增的客流，车站优化运力和服务，全力守护旅客平安出行。据肇庆东站介绍，端午假期的运输期限为2026年6月18日到2026年6月22日，共五天，一共加开了11趟列车，主要是开往怀集、广州、深圳、南宁、云南、茂名等方向的列车。此外，2026年7月1日零时起，全国铁路将正式实施第三季度新列车运行图。本次调图实现客货运输能力双提升，为群众出行和区域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值得一提的是，为切实解决群众出行痛点，更好适配大湾区通勤及暑期出行需求，7月1日起，怀集至广州南高铁将在早晚高峰时段增开动车组列车。新增具体班次为早班第七137次列车，7点32分从怀集发车，8点47分抵达广州南。晚班这3746次列车，20点从广州南发车，21点19分抵达怀集，精准覆盖早晚通勤出行高峰时段，有效破解旅客出行难题。怀集站客运二班组长周维：
7: 全力筑牢暑运出行防线，车站弹性增派人手，增加安检售票通道，划分分流候车区域，爱心专岗为老人小孩提供检票搬行李便民服务，全面升级保障措施。7月1日增加的早晚高峰专项加开列车，解决旅客滞留广州无法当日返程的难题。
0: 新增车次贴合市民通勤出游作息，无论是每日往返广州的务工人员，前往广州办事的市民，还是暑期搭乘高铁往返两地游玩的亲子家庭，出行选择更加丰富。旅客徐先生：
8: 那肯定很方便了，可能去的地方更多了，时间安排可能就更方便一点啊。如果更早的话，那可能就更好一点。
0: 目前星途车票已于6月17日起陆续发售，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 APP 查询具体车次信息。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精神文明创建，
0: 夏日的星湖，荷花盛开，荷香扑鼻。端午假期，星湖景区迎来出游热潮，粽香与荷韵交织，山水间随处可见市民游客文明出游的身影。爱护生态，讲究卫生，礼让有序，成为假期最美风景线。记者20日在七星岩景区看到，不少市民携家人、游客结伴赏荷打卡。湖面上，竹排往来穿梭，荷叶甜甜，层层荷叶衬着粉白荷花，微风裹挟荷叶，清香扑面而来，游客置身于山水画里。而在湖边，游客有的在赏花，有的在纳凉。记者发现，不少游客爱护环境的意识在逐渐提高，吃完了东西， 会自觉把包装袋或纸巾扔到垃圾桶内，还有些家长身体力行，为孩子做好文明旅游示范。游客王先生：
9: 我带小朋友去来，首先要做好自己啊。

0: 爱护环境是人人有责的，所有东西我们就算没有垃圾桶都要放到包里口袋里，保持这个卫生嘛。
1: 小朋友廖子睿，
2: 不要乱丢垃圾，不要贪把贪把围栏，看见地上有垃圾积极捡起来丢到垃圾桶，我们要做一个好少年。
1: 据悉，景区提前细化环境卫生保障方案，加大文明旅游宣传引导力度，引导广大市民游客主动践行绿色出游理念。湖边石凳、观景亭台干净整洁，不见随意丢弃的杂物。荷塘周边护栏旁，没有人攀折荷花，踩踏水生植被，大家自觉远观取景，温柔守护一池荷塘美景。粽叶寄安康，文明润旅途。端午假期，市民游客把文明素养带进行程，以实际行动践行文明旅游。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越来越好，百千万。
1: 广宁县江屯镇银岗村立足生态资源优势，引进高端特色水产项目，以刀秋鱼规模化养殖为核心，打造企业加农户加科研特色产业样板。这条对水质极为挑剔的水中刀客，从零星野生鱼种成长为带动村集体增收、村民就近就业的富民产业，更斩获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认证。一尾小鱼激活了乡村振兴一池春水。在广宁县江屯镇营岗村的深山养殖基地，记者看到工作人员正在鱼塘里把刀秋打捞、装桶、称重，然后出售给收购商。据介绍，刀秋又称中华刺秋，是一种独具魅力的淡水鱼类，其凭借体型细长、背腹圆低平、尾部扁薄、外观独特，被赋予了刀秋这一形象生动的名字。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从今年初刀秋开始上市，主要供应给珠三角城市，目前收购价约60元一斤。广宁百亿水产养殖有限公司负责人黄建华，
4: 我们这个基地养殖刀秋150亩，投放整苗61万尾，到目前为止平均每一条刀秋0.5到0.6斤，到年底为止实现产值3200万元左右。
1: 接下来该养殖基地将立足特色水产养殖优势，深耕中华刀秋规模化、标准化、生态化养殖，持续优化养殖技术，精细化做好日常管护，全力提升刀秋产量与品质。与此同时，营岗村同步推进农旅融合布局，依托刀秋基地构建种养、观光、研学一体化产业矩阵，推动单一水产养殖向多元农旅产业转型。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和广宁台报道。日前，端州区应急救护防溺水培训进校园公益活动在惠兴小学景德校区举行，活动通过真实案例剖析、安全知识科普、现场实操示范、情景模拟演练、互动答疑等多元化形式开展。宣讲内容聚焦溺水隐患识别、防溺水安全守则、落水自救技巧、岸上科学施救方法、盲目施救危险误区、110与120正确报警流程等实用内容。同时，讲师还现场实操演示心肺复苏、人工呼吸等急救技能，并组织学生动手体验实景演练。学生吴梦琪，
5: 听了这个防溺水讲座，我深刻地意识到了防溺水的重要性，老师讲得非常的仔细，我学到了很多防溺水的知识，我今后也会按照这些知识保护我自身的安全。
1: 学生李永化，
6: 如果遇上了那个溺水的话，也可以根据那个讲座上面提供的这些方式，利用周围的物品，像是篮球啊、竹竿啊、矿泉水瓶这些来施救。
1: 本次公益进校园活动通过以师带学、全员科普的方式，切实提升校园师生遇险避险、科学施救能力，从源头降低校园溺水安全风险，全方位守护青少年生命健康安全。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和端广电报道。
3: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6月20日晚，粤超常规赛第7轮比赛开赛，肇庆队主场迎战广州队，最终以1-1低平广州队，保持主场不败纪录。

0: 赵庆队主教练黄友斌表示，广州队实力强大，球员和教练组都是职业水平，赵庆队在战术与配合上仍需向对手学习。接下来赵庆队将奔赴客场对阵湛江队，全力冲击西区前列席位。日前怀集县开展特殊食品科普宣传，食用农产品你送我捡免费快捡便民活动，把食品安全保障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活动现场还设置了食用农产品快捡服务点，为市民送捡的蔬菜、水果、生鲜等农产品提供免费快速检测服务，做到现场登记、及时检测、当场告知结果，并讲解农药残留等安全风险常识和选购注意事项，把快捡服务延伸到群众日常购物场景中。为深入推进粤菜师傅工程，擦亮广宁中国厨师之乡金字招牌，深挖竹香肉鸽特色产业价值，赋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日前广宁县2026年粤菜师傅竹香歌王中式烹调师职业技能竞赛在县粤菜师傅人才振兴中心火热开赛，全县烹饪能手齐聚一堂，展开一场兼具传统底蕴与创新巧思的厨艺巅峰对决，全方位检验参赛选手专业理论、刀工技法、火候把控、菜品创新及食品安全综合素养。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水利部消息，全国14条中小河流发生超警洪水。黄河壶口瀑布端午假期迎来旅游高峰，今年端午500米水上金龙亮相苏州，再现了姑苏繁华图中的水乡胜景。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20日12时14分，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0亿元，给阿嬷的情书、火遮眼、消失的人暂列前三位。中国队首次夺得世界斯诺克台球团体锦标赛冠军。据伊朗媒体20日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发表声明说，因以色列持续不断袭击黎巴嫩，伊朗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当地时间6月18日，美国知情人士称，美国国防部向国会提出，国防部需要800亿美元来填平伊朗战事成本和其他相关费用。意大利总理梅洛尼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称，他在今年七国集团峰会期间乞求合影的言论纯属捏造。他表示，自己和意大利从不乞求任何人。玻利维亚总统帕斯20日宣布该国进入国家紧急状态。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夏夜热浪，
4: 都市灵感，
3: 汽水创意，
4: 灿烂调频，
3: 灿烂调频，
4: 这个夏天疯狂上分，
3: 疯狂上分。

同道畅饮今晚宴，莫离今宵星夜雨也谢，沉落尘万花娇俏，只怕明天一道花就会谢，同道扑杯今晚夜，就趁美酒芬芳香四射。

0: 这一晚夜，愿你此刻珍惜今晚夜，陪伴你就心花放，知否明天一道花就会谢，我愿同你一起过今晚夜。掌声多谢今次为我伴舞嘅俄罗斯、芬兰、俄罗斯嘅芭蕾舞团嘅各位主要嘅舞蹈艺员，谢谢，谢谢。
1: Thank you. Thank you.

0: 饮杯茶，食个包，新嘅一日更加醒神。早晨，而家系早上7:30，我系畅行949嘅阿 Yan， 一齐嚟遇见更好嘅自己啦。
1: 倡导科学，崇尚科学，反对邪教，倡导科学生活方式，拒绝一切邪教活动。
2: 交通安全公益宣传，
3: 非法营运车况差，拒绝乘坐防险程，出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2: 安全隐患致事故，车况良好再上路，驾车上路牌证全，无牌无证不上路。
4: 体坛万丈，赛场中横，关注全球赛事，见证每一次突破，记录每一份坚守。星期一至星期五清晨7:30，越战体坛，用专业视角解读竞技，用真诚态度陪伴每一位热爱运动的你。
5: 早晨，早晨，全新个星期开始啊，咪亦都系咧就属于呢一个嘅端午节假期之后嘅第一个工作日啦吓，星期一嘅时间7:30啊，咪欢迎大家呢个钟数继续打开收音机调到 FM94.9 肇庆电台啦吓，咪继续喺呢个钟数会有我哋嘅节目出现咧，就越战体坛嘅。咁啊，刚过去嘅呢个端午假期咧，相信大家都过得非常之精彩啦吓。咁啊，除咗话咧就放假之外咧，咁啊放假有咩节目咧？咁啊，当然即系中意运动嘅朋友咧，确实系真系非常非常之嘅多。

多精彩嘅节目啦，咁啊讲紧咧就因为咧我哋嘅呢个包括咧就系美加墨世界杯啦，咁啊包括咧就系我哋嘅粤超嘅赛事啦，咁啊以及咧就粤 BA 嘅八强嘅比赛啦，咁啊亦都系咧就喺呢一个嘅端午假期咧就冇停止啊，咁啊继续咧就属于咧就陪伴住大家咧就喺呢个端午假期里边咧，亦都系相当之精彩嘅一个节目嘅。咁啊当然啦，咁啊首先讲下咧就美加墨世界杯先啦，咁啊今日凌晨嘅时间咧，咁啊亦都系进行咗咧就系两场嘅美加墨世界杯嘅比赛啦，咁啊包括咧就系西班牙啦，咁啊对阵就系、睇翻先吓，咁啊西班牙咧亦都系对阵咧就沙特啦，咁啊以及咧就伊朗对阵咧就系比利时啦，咁啊同埋咧就依家踢紧嘅吓，咁啊现正进行当中嘅，咁啊讲紧咧就乌拉圭对阵咧就佛德国嘅呢一场比赛。咁啊，啱先我都睇咗下噶，咁啊呢场波咧，咁啊同大家咧就补一补比分先吓。咁啊上半场比赛咧，咁啊乌拉圭咧就喺最后时刻咧，亦都系咧就反超比分，咁啊比分咧就2-1结束咧就上半场嘅。咁但系咧就喺刚刚嘅时间冇几耐嘅啫吓，佛德国咧亦都系咧就扳平比分。目前嚟讲咧就乌拉圭同埋咧就佛德国咧系2-2打成平手啊。咁已经嚟到咗咧，就下半场第69分钟嘅时间噶啦。咁呢场波咧相当之精彩嘅。咁因为咧就除咗话咧就佛德国踢得唔错之外啦，就系、是、双方都系入球大战啊。目前嚟讲咧就2-2打成平手。咁仲有咧就大概系20分钟到嘅法定时间啦吓。咁到底双方嘅比分会点样咧？嗱，我哋嘅节目咧，如果佢哋未踢完，我哋都会同大家去更新翻呢一个比分嘅。我相信接近可能我哋节目做完嘅时候咧，呢、這个场波就会踢完噶啦。好啦，咁啊继续听紧嘅咧就系粤战体坛嘅节目啦。咁啊，我哋嘅节目咧会同大家一齐关注翻咧就系体育方面嘅资讯内容。咁啊，确实喺呢一个周末有比较之多嘅比赛。咁我哋首先咧就世界杯方面咧，我哋简单同大家咧就关注下先啦吓。咁啊，关注下啲比分啦，包括咧就系琴日晚上呢一个系今日凌晨进行嘅两场比赛，我哋同大家简单咁样去关注一下比分。嗱，咁啊，世界杯 H 组嘅第二轮咧就亚特兰大嘅球场进行嘅咧就西班牙对阵咧就系沙特阿拉伯嘅比赛啊，咁啊最终咧就沙特阿拉伯咧亦都系就0-4咧就不敌咧就西班牙嘅吓，点解我要讲沙特阿拉伯先呢？因为属于我哋亚洲嘅球队啊嘛，系嘛。咁啊西班牙咧上一场比赛咧就相当之遗憾啊，咁啊因为咧就未能够咧就系战胜对手，同佛德国咧就满平啊。咁啊，所以话咧呢一场比赛咧，就西班牙嘅主教练咧就系科库恩特啦，亦都系对手法做出咗四处嘅调整啦。咁啊，包括咧就拉明亚马、丹尼奥莫啊，以及咧就系奥阿萨堡咧，亦都系进入到咧首发名单里边。咁呢个调整亦都系咧有好大嘅帮助啦。开场第十分钟啫，咁啊西班牙已经系打破僵局噶啦吓。奥阿萨堡左路嘅底线横传门前，咁啊拉明亚马嘅跟进包抄推射咧破门嘅。咁啊，1-0啦吓，咁呢个亦都系咧就拉明亚马喺世界杯嘅第一个入波啊！佢亦都以18岁343日嘅年纪咧，咁啊打破咗美斯保持嘅世界杯第一个入波最后生嘅纪录啊！咁啊，美斯咧就系19岁啊！咁啊，亦都成为咗咧就世界杯历史上面第二位喺18岁或者以下年纪打入第一个入波嘅球员。咁啊，第一位球员咧就系、是、球王比利。咁啊，同时拉明亚马亦都系同2022年世界杯入波嘅加维咧，咁啊，令到西班牙成为世界杯历史上面首支拥有两名18岁或以下入波者嘅球队啊。咁啊，去到第21分钟咧，就西班牙队又继续扩大嘅比分啦。咁啊，各球攻势咧造成禁区内嘅混乱咧。咁拿破迪嘅头球摆到咧，就系奥阿萨堡喺禁区左侧咧，就系唔等球落地，外脚背凌空抽射入网咧，就系2-0咧就领先嘅。咁啊，仅仅过去咗2分钟啫，西班牙队就再下一城啦吓。丹尼奥莫嘅中路头槌摆到，奥阿萨堡又系佢右路跟进嘅端射破门，3-0。咁啊，奥亚萨堡咧就喺开赛25分钟之内咧就完成咗咧就2射1传。咁啊，一雪首轮前30分钟零接触球嘅尴尬纪录啊！咁啊，亦都成为咗世界杯历史上面第二位喺开赛25分钟之内直接参与3个入波嘅球员。第一位咧就系讲紧1982年匈牙利嘅福泽考树。

上半场嘅数据咧就非常之悬殊噶啦。咁啊，西班牙队咧射门17-2，射正5-0，对手禁区内足球27-1，沙特队可以话毫无还手之力。换边再战第49分钟，西班牙队就锁定胜局啊！咁啊，古居利拿嘅右路凌空抽射打咗喺咧沙特门将奥韦斯身上咧，就发生咗截射嘅。咁啊，沙特后卫咧就坦巴克提咧，咁啊不慎咧就用手臂挡入咗自家嘅龙门啦。咁啊，一个乌龙嚟啊！咁啊，4-0，呢个亦都系本届世界杯第8粒嘅乌龙入波。目前咧就暂时咧就独占咧就射手榜嘅榜首位置。咁啊，双方咁啊都系毫无建树咧。之后咧咁啊，最终咧就4-0咧就西班牙大胜咧就沙特阿拉伯啊。咁啊，即4分啊升去到咧就 H 组嘅榜首位置噶啦。咁啊，确实咧呢场波我睇咗上半场啊，因为要翻嚟上班啊，你知上班上得早啊，系咪先？但系咧就都唔可以讲话早瞓噶啦，咁啊即系睇完上半场，其实都已经去到咗咧，接近咧就1点钟啦。咁但系好在咁啊上半场都非常之热闹啦，3个入波啦吓，好彩冇睇下半场啫。下半场咧第49分钟之后咧就已经系冇波入噶啦。

好啦，咁呢个咧就属于昨晚西班牙对阵沙特嘅呢一场比赛里头咧，就是、一啲关键嘅节点啦，同埋咧就是、一啲数据啦吓。好，跟住嚟咧，我哋再睇睇比利时对阵伊朗嘅呢一场比赛啊。咁世界杯 G 组第二轮，比利时咧就喺洛杉矶体育场咧对阵伊朗队，咁双方咧公布嘅首发打响咗高龄对决。点解咁讲呢？因为比利时平均年龄咧就30岁62日，咁 PK 咧就系伊朗嘅32岁181日啊。咁卢卡古同埋咧就塔雷米咧，亦都系上演咧就国际米兰嘅故人德比啦。欧洲红魔上半场咧就差唔多有80%嘅控球率。伴随住11脚嘅打门，但系依然都一无所获啦。咁啊，塔雷米入波，因为臀部越位咧就无效。咁啊，另外咧就亦都有一啲伊朗门将嘅神扑嘅表现啦。咁啊，亦都系咧就力保呢个城池不失嘅。咁另外亦都有咧就系恩戈伊啦吓。嘅一个咧就系红牌出场啊，安哥爷吓，一个咧就回传失误拉队拉冧咗咧就塔雷米，咁啊遭遇咧就红牌极刑，咁啊比利时咧就11人应战啦，咁啊中场结束，咁啊比利时咧就0-0同伊朗队咧就打成平手，比利时全场23射唔中，世界杯嘅球荒扩大到咧就406分钟。因为咧，其实佢哋上一场比赛都系打成平手嘅，即系比利时打成平手，伊朗又系同对手打成平手，咁啊，所以咧就打完呢场比赛之后，比利时同埋伊朗咧就同积2分，咁啊分列咧就 G 组嘅前二啊。当然咧，亦都有一啲嘅数据可以同大家咧就分享一下啦，包括咧就系卢卡古超越咗咧就系阿尔德韦雷尔德，咁啊以128次嘅出场咧就跻身比利时队史出场数嘅第3啦。咁啊，另外咧就伊朗队嘅球员咧就贾汉巴克什。中场入替亦都迎嚟咗个人嘅国家队生涯嘅第100场里程碑啊！咁另外咧，比利时连续4场世界杯比赛上半场咧就火粒无收，咁啊此前3战球队亦都系未尝一胜，分别系咧就2平1负，咁啊所以嘅话咧就咁啊最终咧就双方闷和咧就0-0啦。咁啊如果你话即系晚上哇咁夜身体波咧，确实真系辛苦啊！第一场比赛打到酣畅淋漓。第二场比赛整个0-0出嚟叹下，系嘛？咁但系好在咧，就依家打紧嘅呢一场波咧，精彩嘅吓。咁睇翻比分方面，仍然都系咧就2-2啊。咁啊，暂时咧就去到咗咧就77分钟噶啦吓。咁啊，双方咧仍然都系2-2打成平手。呢一场比赛会唔会双方握手言和咧？咁如果系嘅话咧，呢一支佛德国确实真系相当之牛啊！好，呢、这个咧就世界杯方面嘅呢个比分情况啦。咁啊，当然咧就喺跟住落嚟咧，咁啊仲会有咧就包括咧纽西兰对阵，即系新西兰对阵咧就埃及嘅比赛啦。咁啊会喺咧就9点钟咧就开踢嘅。咁啊大家都不妨可以留意一下。咁啊当然即系上午时间都属于大家翻工嘅时间。咁啊你话咧就要长期咁夹住个屏幕睇住比赛咧，应该就都。唔系咁现实啦，咁但系依家其实好多啲自媒体啊、新媒体啊咁样吓，咁啊都会同大家咧就关注咧就比分啦。咁啊，如果你揸车在路上听紧我哋嘅节目嘅话，咁啊都可以咧就听住我哋嘅节目啦，留意翻咧就现时进行紧嘅呢场乌拉圭对阵咧就佛德国嘅比赛啊。咁啊，目前嚟讲咧就2-2咧就打成平手，去到咗咧就第79分钟噶啦，咁啊。大概计埋咧就保时嘅话咧，应该都仲有15分钟到嘅时间啊！咁应该可能喺我哋嘅节目结束前咧，呢场波亦都会打完啊！好，咁啊睇完世界杯之后咧，我哋亦都要关注一下咧，就系琴日晚上啦吓进行嘅一场咧中国男篮热身赛嘅情况啊！
咁啊，讲紧咧就6月21日晚上咧，中国男篮咧喺杭州咧就迎嚟咗同澳大利亚嘅热身赛啊。咁啊，最终咧我哋中国男篮咧系以91-81咧系战胜对手嘅。呢场比赛里头咧，中国男篮四人得分上双，王俊杰攞低咗全场最高嘅23分，咁而崔永熙咧亦都系攞低12分，胡金秋贡献咧11分，同全场并列最高嘅6个篮板。咁而澳大利亚队咁啊，同样亦都四人得分上双啦，阿黛尔咧咁啊 ，Adele 啊，系攞低咗咧就全队最高嘅18分嘅。本场比赛效力于浙江广厦男篮的胡金秋和浙江酬州男篮的程瑞鹏亦都入围大名单当中，其中胡金秋亦都是首发登场。跳球之后李宏权空位三分稳稳命中就先拔头筹，另外就澳大利亚亦都是通过内外结合打出了一波7-0的攻势。随后就王俊杰大步流星出入代线上篮命中，胡金秋亦都打成2+1，中国男篮反超成功，利用反击机会程瑞鹏亦都三分命中，但是布朗同样亦都是回敬远投，两队攻防节奏相当之快的，崔永熙和王俊杰连续命中就远投，亦都是眼看着分差要变成2位数，但是就澳大利亚男篮在这个位置亦都是叫就暂停了。暂停回来之后呢，双方亦都是互有攻守啦，咁澳大利亚亦都选择咧就频频嘅外线出手，但命中率就唔高嘅。崔永熙喺外线同埋咧就封盖，亦都会有一啲咧就系反击一条龙爆扣嘅一啲好精彩嘅表现，亦都系赢得咗一片嘅欢呼啊！咁第一次打完咧，中国男篮26-19咧领先嘅，咁另外咧就去到半场咧，中国男篮仍然都系44-42领先啦。咁随后咧就去到结尾嘅时间咧，其实咧就我哋你见到啦，比分咧就亦都系赢咗10分啦，系咪？咁91-81啦，但系咧其实去到第三节咧，会系出现咗咧就一啲比澳大利亚男篮咧就反超嘅情况啊。不过好彩咧，就喺黄浩然同埋崔永熙嘅带领底下咧，中国男篮冇令到对方领先太耐，仲打出咗一波11-0嘅攻击波。喺中场前嘅1分36秒，王俊杰外线果断出手造成犯规，随住佢嘅3罚全中，中国男篮仍然领先5分。不过澳大利亚男篮嘅史密斯随后打板3分命中，王俊杰咧就喺篮下命中。中场前33.9秒，崔永熙接赵继伟嘅传波外线再度命中，咁喺嗰个位置，中国男篮86-79领先，呢个波亦都杀死比赛悬念啦。咁赛后咧，王俊杰亦都表示啊，咁赵继伟等等嘅老将回归，亦都对球队咧起咗唔少嘅促进作用嘅。球队嘅表现相比于之前喺长沙打热身赛咧就有所提升嘅。不过他亦都讲到咧，就话球队仲系有提升嘅空间，咁佢嚟成为强队咧，依然都有。

0: 好长一段路嘅。咁啊，呢场比赛咧就杨汉森咧就冇出场啊，因为咧就听讲话咧同波兰托方方面咧，亦都系即系就话呢场比赛冇报备俾波兰托方，所以咧就冇出场嘅吓。咁啊，作为一个职业球员咧，确实咧非常之职业啊吓，呢啲咁样嘅做法嘅系啦，冇报备就唔俾出场啦。好，跟住嚟，我哋6月23号咧，中国男篮将会迎接咧就系本次热身赛嘅第二个对手咧，就系荷兰男篮嘅。6月23，即系听日晚上嘅时间，咁啊对阵咧就第二个热身赛嘅对手荷兰队啦。咁啊亦都希望咧就我哋中国队亦都有好个表现啦吓。咁啊呢场比赛咧就王俊杰咧亦都成为咗咧就系中国男篮嘅一个咧非常之重要嘅得分点啦。帮助球队咧就获得胜利。咁赛后咧就主教练郭士强亦都确认咗啦。咁杨汉森咧将喺23号，即系听日对阵荷兰队嘅比赛里边咧就出战嘅。咁啊要睇睇，哇呢一支全新嘅中国男篮，再加上咧就从 NBA 翻嚟嘅阿汉森啊嘅嗰种火花去到边度啦，系嘛？嗰种磨合程度去到边度？但系当然我哋都唔需要担心嘅，毕竟啊，汉森亦都唔系第一次入选国家队啦，系咪？咁啊，话内线咧，我哋确实唔错噶噃，系咪先？有胡金秋啦，有杨汉森啦，又有咧就徐恩啦，哇！喺睇嚟，我哋中国男篮呢个内线咧，相当之豪华。咁当然佢亦都需要快啲同呢一个队友进行呢个磨合啦，系嘛，早啲俾时间佢出战啦，咁亦都系早啲俾佢哋咧有磨合嘅机会嘅。咁啊，啱先我哋讲到咧，就数据方面咧，中国男篮咧就王俊杰咧23分6个篮板4个助攻啦，王浩然咧10分5个篮板啦，胡金秋11分6个篮板，崔永熙12分啦。首发阵容方面咧就系赵继伟、廖三宁、王俊杰、李宏权同埋咧就胡金秋嘅。胡金秋同埋咧就李宏权亦都系咧就刚刚打完咧就 CBA 嘅总决赛啦，咁啊所以喺呢一个阶段先至入选咧就中国男篮噶。好啦，咁呢个咧就会系属于今日晚上中国男篮热身赛嘅情况。跟住嚟，我哋马上转个 channel， 咁啊翻咧就我哋广东，留意翻咧就我哋广东省体育城市联赛嘅相关情况啦。咁因为咧就刚过去嘅呢个周末啦，我哋嘅粤超嘅比赛咧亦都系精彩纷呈啊。咁啊，并且咧就喺端午之后咧，粤超嘅赛程亦都出现咗少少变化嘅。我哋嘅节目马上同大家关注。
1: 赛场先锋，越战越勇，体坛热点一早掌握。星期一至星期五清晨7:30，越战体坛，讲好体育故事，陪你开启活力每一天。
0: 越战体坛，陪你开启活力每一天。好啦，跟住落嚟，我哋关注下咧就粤超方面嘅比赛。咁啊，刚过去嘅呢个周六咧吓，亦都属于咧就系我哋嘅端午假期嘅第二日啦，我哋嘅粤超嘅比赛咧亦都系继续进行啦吓。2026冠旭电子 Clear 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粤超嘅第7轮打完啦，咁啊属于我哋少颖热血嘅回忆仍然喺度延续嘅。咁啊喺一场西区焦点大战当中，少颖队坐镇主场迎战广州队，双方1-1握手言和啊。咁啊呢场波咧就广州队入波先啊，当然佢哋嘅入波咧亦都系有一啲嘅争议啦。咁啊，疑似咧就存在呢个越位嘅情况啊！咁啊，但系咧就因为我哋粤超嘅比赛咧就冇 VAR， 好多朋友话：哇，你快啲睇翻 VAR 啦，睇翻 VAR 呢场波，呢一球一定系唔会系判呢个广州队入波噶咁样。咁当然我哋肇庆队亦都有食炸糊嘅情况啦，吓咁啊都有咧就出现咗咧就被吹越位嘅入波嘅。咁但系咧就双方就各自就有际遇作导游啦。咁啊，广州队个波咧就判定咧就系入波有效，咁我哋个波咧就变咗咧炸糊啊！咁啊，最终咧就双方1-1握手言和啦。咁我哋肇庆队咧就叫做守住咗本个赛季主场不败嘅纪录啊！咁啊，确实咧就我哋肇庆队主场魔鬼主场。咁啊，我都有去到现场啦，继续咧就感受到我哋肇庆球迷嘅超级嘅热情啦。咁喺我哋肇庆球迷嘅欢呼声、助威声底下咧，我哋肇庆队嘅队员咧，亦都喺落后之下咧，咁 冇自亂陣腳啊，亦都通過咗非常。

0: 之靓嘅一个咧，就毒蛇躝草嘅入波啦，咁啊追平比分嘅。咁啊出轮常规赛打完咧，小鹰队积十分，位列咧西区积分榜嘅第四位啦。咁啊排紧第一嘅咧，仍然都系湛江队啊。但系湛江队咧，其实喺呢场呢一轮比赛里头咧，系俾珠海队就逼和咗嘅。啊，排名垫底嘅珠海逼和咗咧，就排名首位嘅湛江。嗱，所以话咧，足球比赛咧。那个强弱悬殊咧就唔算话相当之明显噶，哪怕系第一位都有机会俾最后一位咧就逼和，系嘛？上一轮湛江啊广州队都有机会吓输俾咧就云浮队咁样。嗱咁啊，湛江队虽然呢场唔打和啫，但系咧就仍然都系积十七分就领跑呢个积分榜啊。排喺第二位咧就系同我哋四英队打成平手嘅广州队，咁啊目前嚟讲积十四分，同埋佛山队一样咧积十四分，分列第二同埋第三位。咁我哋四英队咧目前排紧喺咧西部积分榜嘅第四位，积十分嘅吓。咁啊跟住落嚟积包括咧就第五位嘅茂名啦，第六位嘅江门啦，第七位嘅阳江啦，第八位嘅云浮啦，甚至第九位嘅中山啦，其实佢哋都系一场波嘅差距嘅啫。系啦，咁啊，茂名队积八分排第五，中山队积九分啊，积五分排第九，吓咁啊，双方真系一场波嘅差距嘅啫。咁啊，珠海队其实都仲有机会出线嘅，你咪话吓。虽然目前嚟讲积四分垫底啊，未赢过啊，但系佢一赢咧，咁啊嗰个积分就会一嘢咧飙咗上去噶啦。咁所以嘅话咧，嗱，其实足球比赛啊，确实咧有好多不确定因素啊，咁啊。你话系咪好精彩呢？吓咁啊，中游嘅位置咧就一片乱七八糟，系嘛？嗱，你要知道呢个粤超嘅出线情况系咁样嘅，第一、第二位咧就直接入八强啊，第三到第六位咧就要打呢个嘅交叉附加赛，即系同东区嗰边三对六、四对五吓咁啊，咁样去打。所以的话咧，就目前嚟讲咧，我哋四英队其实就已经系处于一个咧就相对比较安全嘅位置啦。咁但系为咗可以争取更加之好嘅排名咧，我哋确实都仲要继续努力啦。咁下一场比赛咧，我哋四英队将会作客咧就去到湛江啊，哇，去到湛江嘅呢个主场，湛江奥体中心体育场咧就会对阵湛江队。嗱，呢一场绝对系超级焦点大战嚟嘅。咁虽然咧目前嚟讲排位方面咧就亦都有一定嘅差距啦，但系咧。好多朋友都期待咧就湛江对肇庆啊，咁啊，但系咧我哋咧就相对蚀底少少，就要去到湛江嘅主场。大家知道湛江嘅主场咧好犀利噶，咁啊佢哋嘅球迷气势咧同我哋肇庆队，我咁样讲啦就叫做有得挥啊，佢哋同我哋有得挥啊，佢哋嘅主场咧坐人数会多啲嘅，佢哋场均都入场咧三四万人。三万几啦，冇话四万啦，吓都系三万几人入场。咁啊，佢哋嘅球场大啲啊嘛，湛江好睇系嘛。咁啊，时间咧就系7月18号啊，7月18号。咁啊，佢会去到咧就客场挑战咧就榜首嘅湛江队嘅。咁另外咧就7月25号星期六嘅7:30第九轮嘅西区赛事就会回归我哋肇庆主场，就会系迎嚟咧就茂名队嘅到访啦。咁啊，常规赛咧就会喺7月25号全部收官，8月22号咧就会正式开启残酷嘅八强附加赛啦。咁啊，跟住落嚟咧，有啲朋友话喂，点解接下嚟我哋嘅赛事会停咁耐咧？要去到7月份先有得踢咧？咁样其实就好简单嘅，因为咧就东区方面啦，东区系比我哋多一支球队嘅，咁啊，所以咧佢哋要踢多两轮嘅比赛。东区要踢多两轮嘅比赛，咁佢哋几时踢呢？就系、是、今个星期同埋下个星期啦。咁就呢两个星期呢，咁啊，但系好多朋友话，诶，点解唔系同步进行呢？咁样啊，我哋西区第八轮，点解佢哋唔可以直接踢第八轮呢？系啦，点解我哋嘅第八轮要去到七月份啊？咁样，因为其实就我自己理解啦吓，咁啊，当然佢哋官方亦都讲咗啦。因为东区比西区多两轮嘅常规赛，为咗避免西区前后两名常规赛后期调整会过长嘅时间，所以同时亦都保障两个赛区常规赛收官关键阶段节奏一致，营造更为统一公平嘅竞争环境。所以常规赛西区最后两轮 第八、第九轮同埋东区最后两轮第十同埋第十一轮咧就同时开赛嘅。啊，即系意思就话咧，就唔好俾我哋西区球队浪太耐，冻咗就唔好啦，系咪？就好似粤 BA 咁样，嗱，粤 BA 咧，确实我哋咧就真系先收官，佢哋打多两轮。但系系唔系话打多两轮？或者系我哋咧就以日代劳，佢哋咧就以赛代练，系嘛？个成绩会有唔同咧，确实真系有唔同，明显感觉到东区嘅状态要好啲，因为佢哋一路都 keep 住有比赛，所以嘅话咧，粤 BA 八强嘅比赛咧吓，嗱，其实我哋都可以同大家数数比分嘅，深圳赢汕头，广州系输咗俾潮州，广州系输咗俾潮州。咁揭阳咧就输咗俾东莞，另外中山咧亦都系咧就赢咗佛山啊。咁呢个咧就属于咧就粤 BA 八强附加赛，应该讲唔系八强附加赛咧，系八强比赛嘅情况啦吓。汕头72-109，咁啊输咗俾深圳，潮州74-71险胜广州，揭阳74-97不敌东莞，佛山76-99。咁啊，大比分输咗俾中山。咁啊，所以咧，明显你会见到咧，就东区嘅状态会好啲。潮汕三市都入到咧，就八强。咁所以咧，嗱，有见及此，可能粤超亦都因为咁嘅情况啦。当然，亦都可能佢哋提前已经系判定咗啦，吓。咁啊，所以嘅话咧，就我哋西区先休息两轮。然后再同东区嘅其后嘅啲比赛咧就同步进行咁样，咁可能会更加之有利咧，就喺季后赛期间嘅公平公正系啦，冇错啦，就咁样吓。所以咧就接下嚟嘅每一场对决将会直接决定咧就季后赛附加赛嘅席位归属啦，咁啊将会咧就更加之精彩嘅，所以咧，无论系客场定因为坐镇主场，我哋都一齐咧就高举肇庆旗帜，持续关注咧就粤超摄影队嘅每一场较量，见证我哋本土健儿嘅录音驰骋吓，亦都希望咧就我哋摄影队能够咧就收获一个更加之好嘅季后赛嘅位置啦，系咪？嗱，广州队都唔系稳定，一定能够咧就入呢一个嘅直接入八强啊！毕竟佛山喺后边都追得好紧啦。我哋肇庆都系咧就搅局者嚟噶吓，有机会噶，即系哪怕未能够直接入到咧就西区前二，入到八强都好，希望咧能够咧获得一个更加之好嘅名次，系嘛，咁啊更加之好嘅名次，咁我哋希望喺八强附加赛里头都有好嘅表现啦。正如咧就我哋阿主教练黄友斌话斋啦吓，战胜一切不可能，确实系。好，我哋再睇睇佛德角对阵咧就。乌拉圭嘅呢场比赛保时咧八分钟啊，目前嚟讲已经补咗六分钟噶啦，双方继续2-2打成平手啊，系啦，目前嚟讲乌拉圭同佛德国2-2啊打成平手啊，会唔会双方都系握手言和呢？估计几率都好大吓。好啦，节目到呢度，亦都系时候同大家讲再见，听日同一时间再同你倾，拜拜。
1: 早上八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949。FM 94.9，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22日，星期一，农历5月初8。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从多头跑到一窗半，肇庆校车审批提速24%。暑运端午客流双叠加，肇庆东站、怀集站增开车次，升级运力护航旅客出行。刀秋鱼游出大产业，广宁县江屯镇拓宽群众增收致富路。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3: 聚焦高质量发展。
2: 首先一起